来听一组本地资讯。八一建军节前夕，市领导分组带队集中走访慰问驻镇部队，市消防救援支队，向他们致以节日的问候和崇高的敬意。在走营区、看阵地、化发展的互动中，进一步拉紧军地纽带，共绘双拥共建新图景。全市经济半年报新鲜出炉，记者昨天从市统计部门了解到，根据地区生产总值统一核算结果，上半年全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3026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5.4%，显示上半年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展现出较强韧性。统计显示，上半年全市第一产业增加值63亿元，增长4.3%；第二产业增加值1373亿元，增长5.1%；第三产业增加值1590亿元，增长5.7%。昨天下午，京口区慈善总会第五届会员大会暨全区慈善工作会议召开。五年来，京口区慈善总会累计募集慈善资金4865.36万元，净资产增长7%，累计投入慈善帮扶资金4230.46万元，占同期总收入87%，精准实施助困、助医、助学、助老、助残、暖心关爱等一系列帮扶项目，有效解决一大批群众急难筹盼问题。杜鹃映山海，格桑绽芳华。前天，山海携手2026年镇江达孜杜鹃格桑文化周在金山景区启动。来自西藏拉萨市达孜区的特色文化、非遗技艺和旅游资源走进镇江，两地以文化为桥，以旅游为媒，进一步深化交流合作，推动文旅资源互补共享。活动中，拉萨市达孜区文化和旅游文物局与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西藏虎峰农文旅集团有限公司与镇江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分别签署合作意向书，双方将在文旅线路共建、非遗衍生品开发、特色产品展销、农文旅融合等方面深化合作，共同探索文化加体验、文化加消费融合发展新路径。昨天下午，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展“一法同行互成长”暑期网络安全普法活动，邀请镇江市第一中学的学生们走进法院，通过参观院史馆、模拟庭审、法官普法等环节，将网络安全法律知识具象化、场景化，引导青少年树立正确网络观，筑牢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法治防线。如果有人告诉你，只要办一张所谓的难民卡，国家就会白送你350万元，你会相信吗？最近，镇江经开区的赵女士就遇上了这样一场离谱的天降横财骗局。好在警银联动及时出手，才帮她避开了涉嫌洗钱的法律陷阱。昨天，任州区和平路街道排湾社区开展垃圾分类主题宣传活动，引导居民主动参与垃圾分类，共建绿色文明社区。继续关注新闻。昨天，国务院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退役军人事务部介绍加快推动155时期退役军人高质量发展相关情况。发布会上介绍，155时期坚持把推动退役军人更好安置就业作为工作着力点，不断优化安置制度机制，完善就业支持体系，鼓励推动退役军人返乡入乡创业，引导支持退役军人积极投身经济建设和社会治理，为他们建功立业创造更好条件，搭建更好平台。七月起，多地启动2026年度公积金缴存基数调整工作。以 GDP 前10城市为例，截至昨天，广州、苏州、成都、杭州、南京已公布公积金缴存基数调整标准。

50%缴存基数上限均有不同程度上调。调整后，南京、杭州、广州和苏州的缴存基数上限超过40000元。如果按照单位和个人各12%的最高缴存比例计算，南京、杭州和广州公积金月缴存额上限超10000元。昨天，美团和苏州公安联合正式上线了外卖骑手等灯停表功能首个正式版本。目前已在率先接入交通数据的苏州道路进行实际路测。当骑手在交通路口等红灯时，页面呈现红灯倒计时读秒信息。美团骑手 AI 安全助手发布提示信息：红灯停一停。正在记录等灯时长，订单结束时将延长本单配送时间。骑手还可在该页面中看到所在区域的进行道路信息，选择不同的配送路线，或根据需求自主决定配送线路。配送完成后，骑手页面弹窗提示订单号等红灯累计时间，系统告知相应顺延最晚送达时间，完成等灯停表功能。据美团透露，随着该功能正式上线，北京与无锡已经在同步对接测试。上海、杭州、成都、南昌、兰州等20多个城市也在评估中，具备条件的城市会陆续上线。国家

0: 学真奇妙。
1: 十万个为什么，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2: 四季交替更迭，气象变幻莫测，天气多变，关心不变。镇江综合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关爱身体健康。
3: 来关注本市和省内的天气情况。镇江多云转晴，27度到37度，南京晴，27度到37度，常州多云转晴，29度到40度，无锡多云转晴，29度到38度，苏州多云转晴，29度到39度，扬州多云转晴，28度到37度，泰州多云转晴，27度到38度，南通晴，28度到38度，宿迁晴，28度到37度，淮安晴，27度到36度，盐城晴，27度到36度，徐州晴，27度到36度，连云港晴，27度到36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李慧君，我是刘源。广告之后，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
0: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4: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5: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6: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4: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5: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6: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4: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5: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的重播内容。
7: 替百姓说话，为政府分忧，欢迎收听正风航风热线，客观公正对待每一件投诉，真心真意为您排忧解难。我们有最具活力的记者团队，深入现场挖掘真相。我们尊重事实，为改善民生不懈努力。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正风航风热线，我是主持人王莹。今天上线单位是镇江农商银行，此刻我把走进我们直播室的各位领导、各位嘉宾给听众朋友和网友来介绍一下。在我们直播台这边就坐的分别是镇江农商银行党委委员、副行长陈春花，镇江农商银行公司金融部总经理金峰，镇江农商银行运营管理部总经理王志芳。在我们现场嘉宾席就坐的还有镇江农商银行普惠金融部副总经理叶叶、风险管理部总经理张瑞、党委组织部总经理蔡国忠、信息科技部副总经理孟宪碧、新区支行行长孙强、普惠金融部副总经理潘红、普惠金融部总经理助理星辰、法务合规部总经理助理田野、计划财务部朱小玲、行政保卫部何明和办公室的朱一凡。欢迎各位。那么在我们的直播过程当中，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拨打我们现场两部热线85234527和85234529，栏目热线是130-1680-7110，欢迎您搜索镇江市正风航风热线加关注，在我们的微信平台留言，打开一起镇江 APP 参与直播互动，抖音搜索 HFRX0511 关注更多的精彩内容。好，陈行长你好。
9: 主持人好，
8: 您好，欢迎您今天带队走进我们的直播节目。咱们农商行上。

0: 现在也是一年一次，通过这样一个直播的一个平台，在线的机会来听一听，看一看我们的听众和网友都有哪些想法，哪些问题，在我们的直播平台上，在我们的直播时间段内进行一个互动交流，好吗？
1: 好的。
0: 好，首先我来看一下啊，在我们的节目预告以后呢，大家有一些问题，希望能够得到现场的一个回应啊，比如说也像这个有马先生他来咨询的一个问题啊，他说他饭店开分店准备办贷款的这样一个情况，他呢自己也问了几家银行，这个利息他自己觉得还有点高啊，那么就是想了解一下农商银行贷款的额度和利率怎么样，那么申请的话复不复杂，能不能请您在线上给我马先生来介绍一下。
1: 好的，我来介绍一下，
0: 谢谢。
1: 这个网友提出这个问题呢，我们镇江农商行正好有一款产品叫精益贷。这个产品的话主要就是为小微企业主、个体工商户，包括一些公职人员也九类人群吧，打造的一个专款的产品。这个产品的利率的话，可能是目前是比较透明的。然后我们在过程当中的话是，给他们就是最高期限是100万，这个期限是3年，最高金额是100万。然后在匹配的过程当中，我们会有一个专人的服务。利息的话，结息是按日结息的。当然也可以选择其他的结息方式，比如说是这种等额本息的方式。那办理的方式也比较简单，可以留下联系方式，我们主动上门服务，或者的话就是到我们网点去进行一个咨询，我们也有专人的对接。总之，我们做好服务吧。
0: 好，谢谢陈航，非常感谢。好，这里是正风航空热线正在直播。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网友嫣然反映了一个问题啊，这位网友说他的家人有多张农商银行的存单即将陆续到期了，但是每次取款的话呢，都要去网点办理，他觉得比较麻烦，就是不是可以将存单的这个存款转到他自己的手机的 app 上面去？那么这样的话，他就不用每次跑银行了。另外呢，网友表示其他银行，他说他是可以将存单的存款转到银行 app 的，那具体情况我们通过一段视频来了解一下。
2: 7月28号上午，记者咨询了高资支行的工作人员。
3: 现在就是存好了就不可以了，就下次存的时候可以在手机上存。
4: 你要问问他们吗？
3: 不要问了，你现在存好了，放在哪个？你怎么好放到手机呢？
2: 记者不确定保安的答复是否准确，最后保安又询问了柜面的工作人员。
5: 存单都必须要在柜台存。
0: 了解一下，这个保安同志在现场，他可以就是代替银行工作人员回复像类似的这个问题吗？另外，他的这个回复是不是准确？当然，通过这样一个问题啊，就是虽然提出来了，现场的这个回应肯定要得到各位都是专业人士这样的一个回答比较权威一些，我想也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宣传。能不能请哪位在现场给我们做一个回复？好，来，王总来。
6: 主持人好，
0: 您好。
6: 我是镇江农商银行运营管理部的王志芳，这个问题呢由我来回答。刚刚我们的保安同志呢是原则上是不可以的，但是呢我们的保安呢在办理过程当中呢，可能会对于一些我们银行的知识一些了解，可能会第一时间呢，我们去跟客户去解释一下。其实这个过程当中呢，我在这边呢做一个详细的解释。如果您手上是拿到我们在网点开立的那个纸质存单，如果想去现金的话，那只能到我们柜面上去取现金，因为现金只能在柜面上，对吧？如果说您的存单没有到期，又想做一个转存，那我们呢也有很多种方式，比如说你可以到柜面上去办理转存，也可以在我们的STM 机上带上您的银行卡、您的身份证，还有存单到我们 STM 机上进行一个转存。如果就像这位网友说的一样的，手上有多种卡的、多种存单的怎么办呢？我们也是有多种的方式，比如说你可以把您的带上您的银行卡、您的存单、你的身份证，然后到我们的网点去呢，我们的 STM 机上可以把你的存单挂靠到我们的银行卡，就是也就是说客户想要的就放在我们的手机银行上，然后通过手机银行呢，你如果你的到期了，然后你想取款的话，可以第一时间通过手机银行来进行一个支取。所以这个我们的回复，保安人员回复的是不是太全面的，因为他毕竟不是我们的工作人员，可能他知晓了一点半点，但是具体的专业的其实广大观众的话还是要跟我们的专业的人员来去咨询。然后我这边呢也多一句，就是大家可以登入我们的手机银行，我们手机银行呢也会 定期的推出我们的存款啊、理财啊等一些爆款的线上产品，我相信总有一款能适合您。主持人，
0: 我是不是可以理解为王总刚才听了您的这个回复以后，就是他的有多张银行的这个存单即将陆续到期，比如说我举个例子，他有三张，
6: 对，
0: 他陆陆续续要到期了，那么到期以后他是必须要到银行网点去办的，
6: 如果是
0: 不可以直接是吗？
6: 对，纸质的他必须要到银行我们去办理，我们的柜面也可以，我们的 STMG 上现在也对存单的一些转存也可以，但是呢就必须要我们的网友呢带上您的银行卡、身份证还有存单一起到，因为我们的 STMG 上如果你去转存的话，如果没有银行卡的话是没有办法去在 STMG 上进行一个转存，所以如果说客户方便的话可以把我们的银行卡、身份证、存单一起带过去，这样就在 STMG 上办理的话就更加的方便
0: 啊。那有一个很奇怪，因为这位网友说，他说其他银行是可以将存单的存款转到银行 APP 的，那我是不是可以理解他也应该是到了银行柜面去办了以后是
6: 办理挂卡业务
0: 啊？
6: 你必须存单可能要挂靠在你的银行卡上你才能办理，不然你的一个纸质的存单你说我怎么去挂，因为存单在您客户手上。
0: 对，好，麻烦我们导播此刻联系一下这位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网友。听了刚才王总在线的这个解释以后啊，如果您还有什么疑问，我们抓紧这个直播的时间段，也请王总进一步给我们做一些介绍，好不好？好，谢谢。好，我们导播尝试再跟他联系啊。接下来我们来进行一个记者连线。
4: 正风航空热线，记者连线。
0: 张坤，你好。
7: 主持人你好，在上线预告播出以后，我们是接到实名反映的一个问题，他是说最近接到这个营销电话，对方说可以帮助他办理镇江农商银行的贷款，条件要比自己去银行办。

0: 结束以后，我们也请记者先把这个消息先转告给他。也不知道何先生现在目前是不是在收听我们的节目啊？
1: 对。
0: 那线下我们会及时的对接，后续的回访我们会及时的再联系一下王总。
1: 好的，
0: 谢谢。好，我们再接通一下现场的热线啊。来，戴女士你好。
2: 啊，主持人你好。
0: 你好。好，您反映什么问题啊？
2: 啊，是这样的，就是我昨天正好去那个农商行三三镇这边的网点去办了一个业务。
0: 嗯。
2: 然后我进门之后呢，就是。他不是正常是要取号的嘛？
0: 嗯，
2: 就站在那个取号机前，其实我也不太清楚，我这个是拉那个银行流水是属于什么业务啊？因为感觉跟基金也不知道靠不靠谱。但是我来的时候准备取号，然后过了一会儿呢，才有个人出来，他就是说让我就正常取号吧。然后他也没问我说办理什么业务，我想说那就去柜台问吧。
0: 嗯，
2: 然后我取完号之后，就下一个就轮到我了，然后也不忙，早上八点多钟嘛。然后我坐在那个柜台那，我就跟那个就。服务员说，我说我是来拉银行流水的，
0: 嗯，
2: 然后我所有资料给他之后，他就是跟我聊了一会儿，然后他突然就是让我又去那个就是那个多功能那个机器上面去拉，
0: 嗯，
2: 就那边其实他也是人工服务嘛，就是也不是我自主操作的，然后我就以为我是能在柜台拉完的，然后去那儿之后当然也顺利帮我拉完了，但是我觉得就当时其实也不忙，我都坐在那个柜台那儿了，对吧，就是这个两边其实都是人工服务、啊、也不存在说是什么自主啊也不忙啊什么的，就我就很好奇这个事情，就他们那个哪些业务是一定要用那个就是多功能机器吗还是什么
0: 啊、哦、好啊、其实打印银行流水是一个常规性的业务啊。刚才就是戴女士她遇到的这个情况，就是说是不是柜台和自助设备都可以办，用户怎么办理最便捷。虽然提出这个问题，现场的情况相信各位都已经听到了，能不能在现场就戴女士所咨询的这个问题在现场来给我们做一个这个网点的相应的业务的办理流程，还是请王总。谢谢。嗯、
1: 主持人好，这个问题我来回答啊。
0: 这位是戴女士。
1: 对，我戴女士，您好啊，这个因为我们的工作人员对于厅堂的一个没有做好一个引导工作、
0: 嗯、
1: 其实给您带来了不好的体验呢，我们也是深表歉意的。
0: 嗯，
1: 其实再解释一下，就是我们打印流水的业务呢是通过可以通过我们的柜面跟 STM 机进行一个自助打印的。
0: 嗯，
1: 我们柜面上面为什么会卷到我们说您取了号了，柜面上可以打印，为什么要卷到我们 STM 机上？其实这个两个就是我们外部人员可能不知道的，就是我们柜面的打印机它还是老式的那种针孔的打印机，可以打印出来的那种效果，你想可能跟我们平时用的那个打印机的效果肯定是不一样的。
0: 嗯，
1: 所以我们会在，而且我们的 STM 机打印的速度肯定要比我们的真实打印机要快。
0: 嗯，
1: 所以我们柜面上面也会就是对于客户的一个需求的话也会一个适当的引导。其实我们的问题在于就是我们厅堂人员没有做好一个业务的一个分流工作，就是导致了我们客户可能我们戴女士多等了一些时间。嗯，针对这个问题呢，后续呢我们也会对于厅堂的人员进行一个培训，对于让每一位客户呢我们来到网点第一时间能够做一个业务的分流，哪些业务是可以在 STM 机上办理，哪些业务是必须要到我们的柜面上去办理，然后第一时间能够让我们客户知晓，然后减少我们客户的一个等待时间。
0: 嗯，
1: 其实最主要的还是我们第一时间的厅堂的一个分流没有做到位。
0: 其实我很希望我们记者去了解情况的时候，咱们网点的工作人员也能够像王总您这样说，说得很清楚，
1: 对，
0: 很细节，很明白就好了。那您看一下我们记者去咨询是怎么样来回复的。
3: 就该项业务的办理情况，记者咨询了农商银行的工作人员。
4: 他本人带着身份证过来。
5: 在柜台吗？
4: 没有，我们这是两个信息不好打。
0: 其实他说的也对，但是戴女士她要咨询的就是，我都已经在柜台办了，你为什么还要让我过去？
1: 对对对，其实我们的 STM 机的那个打印速度是更快一点。
0: 啊，嗯，好，戴女士现在明白了吧？如果在现场的话，现场的工作人员、网点的工作人员像刚才王总这样给你这个介绍这么具体、这么细致的话，这个疑问今天这个电话就不用再接入了，是不是？好，好，那就这个问题，戴女士，现在我们在这个直播的时间段暂时交流到这里啊，过后还有什么其他的疑问的话，我们再进行对接，好不好？
2: 好的，好的。
0: 好，感谢您参与啊。 哎，好，再见。嗯，张导，您看，因为今天时间关系啊，我们这期节目呢到这儿就快要结束了。非常感谢您以及在场的各位嘉宾，叶总啊，还有王总，还。

刚才我们不好意思是孙行长啊，对，今天在节目当中做了一个现场回应，后续呢有一些问题需要在线下做进一步解决的，我们也会在日常直播节目当中做一些连线回复，大家反映的一些问题呢，希望是渐渐有落实，事事有回应。再次表示感谢。节目最后给大家做个预告，下周三正风航风热线的上线单位是镇江市公安局治安管理支队，我是王莹，再见。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104，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2: 北京时间10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3: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4: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杜鹃映山海，格桑绽芳华。2026年，镇江达孜杜鹃格桑文化周启动。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专利保有量全球领先。世界杯或将再度扩容，国际足联正在评估2030年参赛方案。详细内容马上送到。本时段头条：杜鹃映山海，格桑绽芳华。前天，山海携手2026年镇江达孜杜鹃格桑文化周在金山景区启动。来自西藏拉萨市达孜区的特色文化、非遗技艺和旅游资源走进镇江，两地以文化为桥，以旅游为媒，进一步深化交流合作，推动文旅资源互补共享。记者杨静雅、张文新报道。
2: 活动现场特色文艺演出让现场市民近距离感受雪域高原的独特魅力。活动中，拉萨市达孜区文化和旅游文物局与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西藏虎峰农文旅集团有限公司与镇江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分别签署合作意向书，双方将在文旅线路共建、非遗衍生品开发、特色产品展销、农文旅融合等方面深化合作，共同探索文化加体验、文化加消费融合发展新路径。作为两地文旅合作的重要参与者，江苏全景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长期推动江苏游客赴藏旅游。目前，旅行社累计组织江苏及全国游客赴藏旅游超过10万人次，其中不少游客走进达孜，感受林卡文化、藏式生活。江苏全景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华：
5: 特别是在今年的10月份，我们就是这个达孜文化周活动呢，我们还计划有10架包机，每架飞机100人，邀请我们江苏，特别是我们镇江的游客前往西藏、前往达孜。我们这个包机活动是把整个西藏最精华的景点全部都包括进去，像我们的这个扎耶巴寺、甘丹寺，然后还有我们的金色祠堂，带着大家去体验我们的林卡经济活动。
2: 这次文化周期间，达孜非遗技艺、特色农产品、文创产品等也同步亮相，让镇江市民在家门口体验高原文化魅力。随着交流合作持续深化，镇江与达孜将进一步拓展文旅融合空间，推动更多优质资源双向流动，共绘山海携手、共赢发展的新篇章。拉萨市达孜区文化和旅游产业办公室主任淡巴坚赞：
6: 我们打响了云上达孜文旅名片，从少有人知到现在游客专程来打

0: 卡，我们的客源结构化，长线外地游客逐年增多，民宿零卡彻底盘活。我们通过此次活动展销达知的非遗产品，展销唐卡、藏香、牦牛肉、青稞特产品，扶持本地手工艺人，带动群众增收。
1: 继续关注新闻。中国贸促会新闻发言人杨帆在昨天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当前人工智能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重塑全球产业格局，而相关技术突破也正全面转化为专利产出。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最新发布的报告，2024至2025两年全球新增生成式人工智能专利总量超过此前10年总和，中国专利保有量保持绝对领先。在全球累计专利前5名中，中国机构占据4席，国内多家企业和科研机构跻身全球头部申请人。日前，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联合发布关于办理已满12周岁不满14周岁未成年人严重暴力犯罪核准追诉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规定共15条，进一步明确了已满12周岁不满14周岁罪核准追诉案件的法律适用标准，重点就案件范围、情节恶劣的认定条件、核准追诉的程序等15问题作出细化规定，强调应当全面准确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坚持预防就是保护，惩治也是挽救，对符合核准追诉条件的依法核准追诉，追究刑事责任。国务院日前印发《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开展知识产权工作的目标指标、重点任务和专项工程。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知识产权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进一步增强，知识产权保护更加有力，知识产权市场价值更加彰显，知识产权公共服务更加优质，体制更加高效，知识产权强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亚太经合组织第67次能效与节能专家组会议在深圳召开，本次会议以提升系统级能效、亚太经合组织政策协调与创新区域能源服务为主题，参会代表围绕亚太经合组织能源工作组框架下的重点任务与目标进展、区域能源服务创新模式、重点领域节能降碳最佳实践等议题深入交流研讨。再来关注国际方面，当地时间7月31号，国际足联的一份文件显示，国际足联正研究将世界杯决赛圈队伍从48支扩军至64支，拟从2030年赛事开始实施。当地时间7月31号，巴基斯坦三军新闻局局长乔杜里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今年以来，巴基斯坦安全机构在全国已开展40384名恐怖分子，其中超过3.1万次行动。接下来关注高温报告和天气预报。全市今天多云到晴，西南风3到4级。今天最高气温全市多云到晴，28度到37度左右。后天全市多云到晴，28度到37度左右。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是多云到晴，28度到37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方方，我是梁晨。接下来欢迎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
2: 猫
3: 说，
2: 主公，隔壁家的面馆又降价了，之前一碗面从8铢钱降到了7铢钱，今日又降到了6铢钱一碗
3: 啊。
4: 报城北面浪，
5: 报城西面馆也降价了，
2: 这
3: 咱们4铢钱一碗，
6: 万万使不得，这房间物料成本卖4铢亏没了呀。
7: 哎，一记
8: 哦，请讲请讲，
7: 我听说城里是8铢钱一碗，但每天那是人山人海，生意火爆啊，
8: 这是为何？
9: 小的知道。

0: 食材新鲜，热情待客，童叟无欺，所以
1: 来了，抓服务，提质量，讲诚信，促发展，咱们有竞争，不内卷。
2: 江苏大学富康与您同行，灯照见医者担当，我们以专业为刃，斩断病痛之扰，从精准诊疗到艺术到温暖服务，负责任，每一次诊疗都饱含关怀。江苏大学附属医院，用爱与专业守护您岁岁安康。
3: 活也许是这样的，
4: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
5: 我不是，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4: 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3: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5: 妈，你看你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3: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4: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3: 关心也可以是
5: 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3: 都要好好说。

0: 最好的爱国。中华美德代代相传，今后我要以祖逖为榜样，改掉懒惰散漫的坏习惯，珍惜宝贵的学习时光，刻苦读书，锤炼本领。我立志从小树立远大理想，心怀祖国，将来用自己的力量报效祖国。
1: 欢迎你继续留在红领巾广播台，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静静姐姐。同学们，你见过青蛙吗？在夏天的池塘边、小河边，我们总是可以看到活泼可爱的小青蛙，它们蹦蹦跳跳，动作灵敏。但是呀，只要我们轻轻碰到它的皮肤，就会感觉滑滑的、黏黏的，摸起来湿湿凉凉的。哎，这个时候你们有没有想过，青蛙为什么全身都是黏糊糊的呢？难道是因为它们身体不干净，沾到泥水了吗？还是说它天生爱出汗呢？同学们，你们知道答案吗？
2: 它是一种两栖动物，可能是因为要保持身体的一种所需要吧。
3: 它们皮肤上的粘液有助于在它们所生活的环境里生存。
4: 因为它这样黏黏的，可以让它身体凉快，因为青蛙是冷血动物，不会太热而导致死亡。
5: 因为它跳的时候黏黏的，会防止它摔倒。
6: 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到底到底为什么？快告诉我，快告诉我，到底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7: 小朋友，为什么时间开始了？
6: 为什么？告诉我吧。
1: 青蛙为什么全身都是黏糊糊的呢？其实呀，青蛙身上这层黏糊糊、湿漉漉的液体，是青蛙皮肤自己分泌出来的特殊黏液，可不是泥巴和汗水。青蛙是两栖动物，它和我们人类不太一样，我们是靠鼻子和嘴巴呼吸，而青蛙用的是肺呼吸。最大的秘密就是，它们的皮肤也会呼吸。青蛙的皮肤布满微小的呼吸小孔，必须时刻保持湿润黏滑，才能够顺利地吸收空气当中的氧气。如果青蛙的皮肤变干变硬，它们就没有办法正常呼吸了，会非常危险。所以呀，这层黏液是用来帮助青蛙呼吸的。另外呀，身体上的黏液还有一个非常厉害的作用，那就是保护身体。野外的池塘泥土里有很多细菌、小虫子、脏东西，这层黏液就像是一件天然的防护衣，可以挡住细菌入侵，保护青蛙不生病。不仅如此，黏液超级光滑，青蛙钻进泥土、草丛、水里，不会被树枝、石头划伤，逃跑的时候滑溜溜的，也不容易被抓住。最后告诉大家一个小知识，青蛙的皮肤不能够长时间离开水，如果在太阳下晒得太久，黏液晒干了，那么青蛙就会失去生命。所以呀，青蛙黏糊糊的并不是脏，而是自带的呼吸神器保护铠甲，是它生存最重要的本领呢。好啦，今天我们又学到了一个新的知识，赶紧去和小伙伴们一起分享吧。欢迎你继续留在红领巾广播台，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静静姐姐。同学们，我们见过白天波光粼粼的江河，见过洒满月光的夜空，却很少认真留意在漆黑的夜晚河面的风光。大自然里藏着许多不起眼却极其治愈的美景，只要我们用心观察，处处皆是风景。今天我们要学习的是清代诗人查慎行的经典古诗《舟夜书所见》。这首诗只有短短20个字，没有华丽的词语，却完成了从漆黑孤寂到星河璀璨的绝美画面。从孤零零的一盏渔灯变成满河闪烁的星光，动静结合，画面感十足。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这首小诗，感受夜晚将

0: 面的神奇美景，学习诗人善于发现美的眼睛。
1: 大家好，我是中山路小学四年级二班的韩逸飞，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的古诗是《舟夜书所见》，清·查慎行。月黑见渔灯，孤光一点萤，微微风簇浪，洒作满河星。我从前总觉得夜景要靠着明月和繁星才好看，这首古诗却告诉我，不起眼的一盏小灯，借着水波也能变出绝妙的风景。这让我明白，平凡细微的小东西里，往往藏着意想不到的美好。往后傍晚散步时，我也要学着诗人的样子，擦亮眼睛，捕捉生活里这点点鱼灯星光。
0: 好的，感谢韩逸飞的分享，接下来让我们一起与诗词共成长。舟夜书所见，这首诗语言简洁干净，画面层次分明，虽然只有四句话，却写出了夜晚江上最美最灵动的夜幕景色。前两句，月黑见渔灯，孤光一点萤，这句话描写的是安静的夜景。在一个没有月亮的漆黑夜晚，天地一片昏暗，江面安静辽阔，四周漆黑一片。就在这沉沉的夜色里，江面上出现了一盏孤零零的渔灯，那一束微弱孤独的亮光，远远望去就像是一只小小的萤火虫，在黑暗中轻轻闪烁，微弱却格外的明亮。在漆黑无边的夜色衬托下，这点灯光显得格外温柔，格外珍贵。诗人用一点萤来比喻渔灯，特别的生动贴切，既写出了灯光的微小微弱，也写出了深夜江面的安静与广阔，让我们瞬间身临其境。如果说前两句是安静的画面，那后两句就让整个景色瞬间活了起来。微微风簇浪，散作满河星。寂静的江面吹来一阵轻柔的晚风，轻轻吹动江水，原本平静的水面涌起了层层细碎的波纹。渔灯的倒影落在水波之上，随着浪花轻轻摇晃散开浮动，原本孤零零的一点光亮被细碎的水波打碎铺开，瞬间洒满了整条江河。远远望去，波光闪烁，点点发亮，整条河流就像是落满了漫天的星辰，璀璨又梦幻。这首诗最绝妙的地方就是由静到动，由暗到亮的变化。从漆黑无月、孤灯微光的清冷安静，到风起浪涌、满河星光的灵动璀璨，短短十个字的变化，让人惊叹大自然的奇妙。读完这首诗，我们不仅可以欣赏绝美的夜景，更能学到可贵的品质。生活当中，很多同学都觉得只有高楼美景、鲜花彩虹才是风景，其实不然，真正的美景往往藏在平凡的瞬间。一盏灯火，一阵微风，一江流水，只要我们用心观察、细心感受，普通的夜色也能够变成绝美画卷。同时呢，这首诗也告诉我们，微小的光亮也能够创造出璀璨的美好。一点鱼灯很渺小，却能够化作满河的星光。而我们每个人其实也是如此，哪怕力量微小，只要坚持努力，积极向上，也能够绽放出属于自己的光芒。希望大家都可以学会细心地去观察生活，发现美好，热爱生活，在平凡的日子里遇见更多惊喜与光亮。接下来就让我们伴随着音乐，一起把这首《舟夜书所见》给唱出来吧。

所见，听扎慎行，月黑见渔灯，孤光一点

0: 他是叱咤风云的政治家，是发明创造的科学家，是妙笔生花的文学家，探寻名人成长足迹，学习名人先进事迹。红领巾广播台中外名人故事现在开讲。
1: 在中华民族的历史长河中，涌现出无数心怀大爱、救死扶伤的医者先贤。扁鹊是我国古代最著名的神医，他医术高超，心怀苍生，谦逊好学，一生奔走四方治病救人。他从不骄傲自满、固步自封，始终虚心求学，精进医术，用精湛医术守护百姓健康，用善良人心温暖世间疾苦。今天我们就来讲一讲关于他的故事，虚心好学、精益求精的神医扁鹊。扁鹊生活在春秋战国时期，年少时的他最初并不是医生，他年轻时在一家客栈帮忙做事，为人踏实善良、勤快诚恳，因为待人真诚、谦和有礼，来往的客人都十分喜欢他。当时有一位名叫常桑君的老神医，常年在外行医，经常入这家客栈。常桑君行医多年，医术精湛，见多识广，为人低调谦和。扁鹊每次见到他都会主动问好，热心帮忙，细心照料，态度恭敬谦逊。

0: 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1: 北京时间11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0: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2: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市住建局开展夏日送清凉活动，护航高温下建筑施工安全。155国家电网特高压在建总规模将达145两倍。意大利暂停与西班牙申根自由通行。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盛夏酷暑，骄阳似火。昨天上午，我市住建部门组织开展党建聚合力夏日送清凉建筑施工一线慰问活动，为奋战在高温一线的建设者送去关怀与清凉。来听记者胡静的报道。
1: 上午九点，在珠峰恒顺里项目施工现场，市住建局工作人员为一线施工人员代表逐一发放饮用水、清凉油等防暑降温物资，并询问工人的日常施工作业时长、作息安排、防暑保障、食宿条件等实际情况，详细了解项目高温错峰施工、现场降温设施配备等防护措施落实情况。珠峰恒顺里项目安全总监吴嘉欣介绍，
2: 我们这个项目呢，避开高温作业，早上作业时间呢是6点到9点，下午是3点到8点，我们现场及时发放防暑降温用品，现场呢又设置了给工人专门休息的地方。
1: 连日来，我市持续出现高温天气，市住建局下发了关于做好夏季高温及汛期建筑施工安全生产工作的通知，要求参建单位落实好夏季高温汛期安全生产各项预防措施。市建设工程管理处总工程师刘伟介绍，目前全市范围内共有建筑工地近300个，他们要求参建单位合理调整作业时间，实行抓两头歇中间的避高温措施，缩短劳动者连续作业时间。
3: 我们就是要求项目上做好后勤保障工作，就让工人一个就良好的这个施工环境。下一步呢，我们住建局就开始采取四目两制双随机，还有我们呢通过这个我们的视频监控啊，开展这个高温区的督查，压实我们的企业主体责任，全面护航我们全市所有的防火建筑工地的有序平稳高效的推进。
0: 继续关注新闻。15/17，国家电网特高压在建总体规模将为14/5期间的2倍。为此，国家电网将围绕特高压柔性直流输电、海上新能源集中消纳等关键领域，有力保障清洁能源外送消纳。今天上午7点，随着 G55371 次列车从雄安站开出，雄商高铁河北段正式进入运行试验阶段，为线路开通运营做最后冲刺。运行试验是通过模拟线路正式运营状态，对高铁运输组织、设备状态等进行全面实战检测。国铁北京局将开展运行图参数测试、故障模拟、应急救援演练、按图行车等多项试验，为线路正式开通运营提供技术依据。前天，吉林长春都市圈环线西环段正式通车，标志着全长347公里的环形高速实现全线贯通，为区域协同发展提供交通保障。随着西半环正式通车，长春都市圈环线高速形成完整闭合环线，串联起农安、德惠、九台、双阳、伊通、公主岭6个县市区

29个乡镇，辐射覆盖人口约350万，实现了长春主城与周边以及县域及县域之间的快速互通。受降雨影响，今天凌晨1点，黑龙江省松花江支流蚂蚁河延寿水文站水位涨至149.84米，超过警戒水位0.02米。依据主要江河洪水编号规定，此次洪水编号为蚂蚁河2026年第二号洪水。京音无界中国民乐专场最近在第40届杰拉什文化艺术节亮相，吸引上千人到场观看。本次演出以丝路和鸣为主题，中国多地民乐演奏家演绎了丝路驼铃、秦川琴、百鸟朝凤、赛马等作品，展现中国传统民族乐器的独特魅力和创新表达。本届艺术节国际文化展区还展示了海南椰雕、草编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吸引游客驻足参观。再来看国际方面，当地时间8月1号凌晨1点33分至40分，新华社记者在乌克兰首都基辅听到多轮密集爆炸声。基辅市市长克里奇科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俄军正对基辅市发动弹道导弹袭击。当地时间7月31号，意大利政府宣布，鉴于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

优胜选手的歌曲制作成了专辑，并而李宗盛一下就相中了梁静茹，并且点名要给他一次试音的机会。梁静茹的表现果然没让李宗盛失望。就这样，1997年，梁静茹正式迁入李宗盛所在的台湾滚石唱片公司，离实现自己的歌星梦更近了一步。坏的是，梁父没来得及分享这份喜悦。1996年，梁静茹的父亲因鼻咽癌去世，18岁的梁静茹失去了一直陪她追梦的父亲。后来，梁静茹很少把这些催泪的年少往事拿出来分享，只是在2004年的《爱的大游行》演唱会上，她唱了父亲生前最爱的《掌声响起来》，唱得满脸都是泪。2007年，一首《会呼吸的痛》火遍大江南北，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为了让失去至亲和挚爱的人都能够对号入座，这首歌的词作者姚若龙采取了中间笔法。那句“我终于到达，但却更悲伤，一个人完成我们的梦想”，唱的何尝不是梁静茹和梁父之间的故事呢？

接下来，梁静茹的事业节节攀升，她甚至成为媒体口中的港台流行音乐四小天后。剩下三位分别是孙燕姿、蔡依林以及萧亚轩。唱多了少女心事，梁静茹也想尝试突破与转型，所以在她此后的三张专辑《思路》《亲亲》与《崇拜》中，梁静茹开始尝试一些不同的风格，公司也为她请来了当时最强大的制作班底。如今看来，在梁静茹的歌唱生涯中，除了李宗盛这个伯乐外，她的歌曲中还汇集了那个年代最强的港台音乐人。歌曲《我都知道》是陶喆在看过梁静茹演唱会后为她量身定做的摇滚情歌，《一对一》则是音乐才女蔡健雅为好友梁静茹打造的快歌。值得一提的是，在这首歌曲的 MV 当中，还有当年青涩的彭于晏。宁夏中那句“知了也睡了，偷偷的睡了”，则是陈绮贞写下的。在写《思路》时，阿信正好在与孙燕姿共同录制歌曲第一天。他后来回忆，那时我常在录制的空闲跑到厕所里，利用零碎的时间写出了这首《思路》。在歌词中，阿信写：“我将眼泪流成天山上面的湖，让你疲倦时能扎营驻足。”后来这首《思路》被阿信认为是自己写的最美。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

0: 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欢迎回到金曲大当家，我是金曲推荐官，本期当家人物梁静茹。本节目在网易云音乐全网独播，欢迎订阅收藏转发分享，你还可以在评论区留下听歌体验和独家的音乐记忆。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都欢迎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来跟我们互动。2007年，梁静茹的恩师李宗盛举办理性与感性作品音乐会，梁静茹作为演出嘉宾出席，与李宗盛合唱了一首《当爱已成往事》。一曲终了，梁静茹开玩笑地说，大哥从来没有给我写过这种歌，好期待有一天他能够给我写一首。而李宗盛则答道，这些情歌都太苦了，你日子过得好好的，还是不要唱这种歌了，尤其是不要和自己喜欢的人一起唱。回头看来，梁静茹的感情生活就如同她的歌曲一样，简单且耐人寻味。纵使在事业最辉煌的那些年，她也鲜有绯闻。而在她为数不多的情史里，最被大家津津乐道的，则是她与玛莎那段到最后都没被承认的爱情。五月天的玛莎和梁静茹两人一同进入滚石唱片。玛莎健谈开朗，梁静茹安静善于倾听，两个人就像是异性磁铁一般相互吸引着。2006年《爱的大游行》演唱会上，梁静茹对担任嘉宾的玛莎唱道，既然对我有感觉，何不勇敢一些些。当着无数歌迷的面，玛莎拥抱了梁静茹。而在五月天的演唱会上，玛莎也曾经大呼我爱你，台下的歌迷则一直喊着梁静茹梁静茹。就在所有人都打算送上祝福的时候，这对金童玉女却因为婚姻观不同而分道扬镳。之后，梁静茹在演唱会上对歌迷们敞开心扉说，虽然我站在了很大的舞台上，但我内心还是希望有个可以依靠的人，有很大的勇气去恋爱结婚。两人的绯闻传得沸沸扬扬，唯独当事人绝不承认，却也不否认。曾经在《康熙来了》，蔡康永与小 S 连问玛莎半小时她与梁静茹的关系，最后玛莎只能无奈地说，这件事情要等女孩子来说了。在那一年，周杰伦为梁静茹写下了一首《失忆》，据说歌词中的那句我和你拼了一夜约翰·兰侬的图片，就是他在看到梁静茹与玛莎的绯闻后写下的。

月天在专辑《神的孩子都在跳舞》中有一首歌曲，就叫做《约翰·兰农》，而这首歌的作词者正是玛莎。在这首《约翰·兰农》中，玛莎写下一颗红豆为何想单挑这宇宙。后来梁静茹在情歌中唱过一整个宇宙换一颗红豆，只不过当梁静茹唱起这首情歌时，两人早已无果而终，就像是人们不知道这场感情缘起哪里，它的结束也同样模糊。在媒体口中，两人分手的原因是因为梁静茹想要进入婚姻，而玛莎却是不婚主义者，最后只好选择结束这段关系。面对媒体铺天盖地的分手报道，两人始终没有回应。只不过在爆出分手的那一年年底，梁静茹推出了新专辑《崇拜》。在《崇拜》的 MV 当中，梁静茹哭着唱：“幸福好不容易，怎么你却不敢了呢？”

2010年，梁静茹结婚了，丈夫赵元同是一名商人，两人相识于一场演唱会。在恋爱一年后，梁静茹决定踏入婚姻的殿堂。婚礼连办了三场，分别是梁静茹最爱的海岛、菲律宾的长滩岛、中国台北，还有马来西亚。伴娘则是蔡健雅与戴佩妮。婚礼上，证婚人李宗盛挽着梁静茹走上红毯，将她交给赵元同，并对她说：我是她17岁带她进这行的第一个男人，今天亲手将她交给她生命中的第二个男人。听到这里，站在旁边的梁静茹泪如雨下。婚后第7年，五月天举行复刻演唱会，梁静茹作为嘉宾出席，与五月天一同演唱了歌曲《听不到》。前奏响起，五月天的成员们纷纷向舞台右边移动，很快舞台中央只剩下了梁静茹与玛莎。舞台上，梁静茹笑得很洒脱，玛莎依然羞涩。这一年，梁静茹39岁，玛莎40岁了，一切好像都变了，一切又好像没有变。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这里是金曲大当家，当家人物硬核金曲，欢迎您继续收听。

果说梁静茹的人生还有什么遗憾，那一定是没有拿到金曲奖。2020年金曲奖颁奖现场，坐在观众席的梁静茹表面云淡风轻，但内心却布满了紧张和期待，手里还捏着汗湿的发奖感言。当主持人念出魏如萱的名字时，她的心里想必再次跌到了谷底。细数往事，这已经是梁静茹第六次与金曲奖擦肩而过。那次颁奖礼结束后，他将事先写好的发奖感言发布在微博上，言语间尽是心酸和无奈。好在梁静茹并不是一个充满执念的人，在时间的抚慰下，他也慢慢走出了阴霾。如今的梁静茹少了不安与执着，多了淡定与从容。唱情歌的人那么多，被偏爱的为何只有梁静茹一人？或许是因为无论处于什么样的感情阶段，总有一首梁氏情歌能够适时又体贴地传达我们内心的声音。暗恋时我们唱勇气，委婉表达内心的情愫，恋爱中我们用暖暖分享热恋的喜悦，失恋后我们则在分手快乐的陪伴下走出黯然神伤。有人说华语女歌手里梁静茹就是无冕之王，

0: 本时段头条：杜鹃映山海，格桑绽芳华。前天，山海携手2026年镇江达孜杜鹃格桑文化周在金山景区启动。来自西藏拉萨市达孜区的特色文化、非遗技艺和旅游资源走进镇江，两地以文化为桥，以旅游为媒，进一步深化交流合作，推动文旅资源互补共享。记者杨静雅、张文新报道。
1: 活动现场，特色文艺演出让现场市民近距离感受雪域高原的独特魅力。活动中，拉萨市达孜区文化和旅游文物局与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西藏虎峰农文旅集团有限公司与镇江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分别签署合作意向书，双方将在文旅线路共建、非遗衍生品开发、特色产品展销、农文旅融合等方面深化合作，共同探索文化加体验、文化加消费融合发展新路径。作为两地文旅合作的重要参与者，江苏全景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长期推动江苏游客赴藏旅游。目前，旅行社累计组织江苏及全国游客赴藏旅游超过10万人次，其中不少游客走进达孜，感受林卡文化、藏式生活。江苏全景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华：
2: 特别是在今年的10月份，我们就是这个达孜文化周活动呢，我们还计划有10架包机，每架飞机100人，邀请我们江苏，特别是我们镇江的游客前往西藏、前往达孜。我们这个包机活动是把整个西藏最精华的景点全部都包括进去，像我们的这个扎叶巴寺、甘丹寺，然后还有我们的金色祠堂，带着大家去体验我们的林卡经济活动。
1: 这次文化周期间，达孜非遗技艺、特色农产品、文创产品等也同步亮相，让镇江市民在家门口体验高原文化魅力。随着交流合作持续深化，镇江与达孜将进一步拓展文旅融合空间，推动更多优质资源双向流动，共绘山海携手、共赢发展的新篇章。拉萨市达孜区文化和旅游产业办公室主任淡巴坚赞：
3: 我们打响了云上达孜文旅名片，从少有人知到现在游客专程来打卡，我们的客源结构化，长线外地游客逐年增多，民宿林卡彻底盘活。我们通过此次活动展销达孜的非遗产品，展销唐卡、藏香、牦牛肉、青稞特产品，扶持本地手工艺人，带动群众增收。
0: 继续关注新闻。昨天，民政部全国老龄办发布2025年度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公报，我国基本养老保险覆盖范围继续扩大，截至2025年末，全国参加基本养老保险10亿7591万人，比上年末增加309万人，全国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5亿4672万人，比上年末增加1220万人，全国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5亿2919万人，其中实际领取待遇1亿8820万人。2025年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全国基础养老金最低标准提高20元，个人养老金累计缴存金额1452亿元。据国家医保局消息，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采昨天在上海开标，产生拟中选结果，65种药品采购成功，327家企业的521个产品获得拟中选资格，这是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一批国家组织药品集采。国家医保局成立以来，共开展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采，纳入555种药品。记者昨天从民政部获悉，民政部等5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婚介机构专项整治行动，专项行动持续至2027年2月，重点整治登记服务违规、虚假营销、婚托欺诈、合同签约违规、收费管理混乱、关键信息审核流于形式、个人信息泄露滥用等7类问题。国家能源局近日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

0: 我国煤电发电量占总发电量比重降至 49.7%， 半年占比首次跌破 50%。 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量近21,000瓦时，占全部发电量的 41.2%， 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比首次超40%。全国用的每4度电中有1度电是风光所发。记者今天从国铁集团获悉，为期2个月的铁路暑运自7月1号启动以来至7月31号，累计发送旅客4.32亿人次。进入暑运以来，成渝、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客流集中。数据显示，截至7月31号，国铁北京局累计发送旅客3877.4万人次，国铁广州局累计发送旅客5892.5万人次。记者昨天从在线旅游预订平台了解到，接到多家航空公司通知，自2026年8月5号开始，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将再次下调，调整后的标准为800公里以上航线每位成人旅客收取70元燃油附加费，800公里含以下航线每位成人旅客收取40元燃油附加费，相较于调整前分别降低了30元和10元。燃油附加费再次下调将有利于进一步降低旅客的暑期出游成本。长期以来，外卖骑手为赶时效、避免超时、抢灯、闯红灯、逆行、超速等违法时有发生，既带来交通隐患，也加重骑手压力。昨天，苏州红灯停表配时延长新政正式上线，属于全国首创举措，将骑手在路口合规等红灯时间纳入配送计时体系，系统自动剔除并顺延截止时间，实现合规不扣时。同时，联动平台打通数据，依托智能信号灯与定位精准核算，并配套无违法月度激励，引导骑手守法安全配送。再来关注高温报告和天气预报。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晴，西南风3到4级，今天最高气温37度左右。明天多云到晴，28度到37度，后天多云到晴，28度到37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多云到晴，28度到37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叶景，我是梁晨。接下来欢迎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1: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2: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4: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2: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2: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5: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6: 流行纪念册。
7: 泛黄的磁带，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
8: 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9: 嗨，各位好，我是喜乐，欢迎收听流行纪念册。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注意过，当风来的时候呢，人总是会慢下来， 它不会像下雨那样让我们急着去躲避，也不像下雪那样会带来寒冷，它只是路过，但是总是恰好的带动我们某一种情绪啊。有的时候是在路上随机听到了一首老歌，有的时候是在家里面推开窗，然后刚好一阵风吹动了家里的窗帘，而那些旋律和那些风一样，好像什么都没有说，但是呢又好像带来了某一种回忆啊。所以今天这一本流行纪念册就是用来收集这一些时刻的。今天我们只聊一个词儿，就是风。十首歌也会带来十种风的模样，有的热闹，有的安静，有的来自很远的远方。而第一首歌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叶倩文唱的这一曲《晚风》。

在1984年徐克导演的电影《上海之夜》上映的时候，黄沾呢为这一部电影写下了主题曲《晚风》，它是一首充满了旧上海风情的老作品，所以叶倩文的嗓音和这种伦巴节奏就有一种摇曳生姿的感觉啊，将十里洋场的繁华还有落寞一并的唱尽了。晚风中有你我的梦，风中借来一点时间，紧紧相拥。黄沾的词总是三言两语就好像把我们拉进了一个很朦胧的梦当中，而几十年过去之后，每当晚风吹起的时候，这首歌依然会萦绕在我们的耳边啊。那如果说叶倩文的晚风是旧上海的霓虹灯，那么接下来伍佰的晚风就是夏夜街头的一杯烈酒了。慢慢吹，轻轻送，人生路你就走，看似轻描淡写的一种告别，实则藏着千言万语的不舍。

首歌呢是伍佰为当时我们中国台湾的一部电视剧叫《求婚事务所》当中自己主演了一个单元叫《恋恋风尘》而写的。剧中呢，他是饰演了阿杰和恋人分别十年之后重逢，物是人非，逝去的年代已经变成伤害，我也更加熟悉许多的无奈。所以呢，伍佰用他这种独有的温柔的摇滚，唱出了成年人在晚风当中独自消化的那种遗憾和释然。就像我们普通人经常走在风中的时候，尤其是独处的时候，思考一些事情，可能突然间就想通了。所以人生的转折点总是会在一个平常的午后，总是会在一个很平平无奇的夜晚啊，突然就自我消化了。而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听到的依然是一首叫做《晚风》的歌曲，而这首歌呢是2018年一个从清华大学经管学院毕业又去伯克利音乐学院深造的女孩用一首《晚风》惊艳了很多人的耳朵，这也是我自己非常喜欢的一首歌，来自陈静飞的《晚风》。

陈静飞嗓音还有他其他的歌曲啊，我真的都觉得是那种很消解躁动的，就是听他的歌就感觉像独自一个人在阳台上面吹风，然后看着那个天色慢慢的暗下来，加上我们镇江的话在夏天里面其实晚霞特别的漂亮，然后这个时候的风也是非常的舒服的，所以他的歌呢总是带着一种很慵懒的感觉，会让人在喧嚣的都市里面找到那种片刻的宁静。而接下来呢，我们今天的流行纪念册继续聆听晚风的声音，这首歌是2013年民谣组合好妹妹乐队写的，来自小娟和山谷里的居民还有她的晚风。

这一首男女对唱的民谣作品，女生唱到温柔的晚风轻轻吹过爱人的梦中，男生唱到温柔的晚风轻轻吹过故乡的天空，两种温柔交织在一起啊，就是晚风本身给我们的感觉啊，确实有一些温柔就是让人舍不得关掉的。听说好妹妹乐队当时听到这个舒缓的旋律，勾勒出了一个宁静甜蜜的夏日傍晚，我们就听到这一首经典的老情歌，来自龙飘飘的晚风。

0: 们有请下一位脱口秀演员白先生。
1: 大家好，大家好，我叫白线，我呀是一条电动车停止线。当然，你也可以叫我显眼包，因为我包显眼。但是就有人不看我一眼，总有那么几个小电驴，像个小倔驴，等红灯的时候非得从我头上压过去。你往前窜着几十厘米是要抢什么先机？当年你学习的时候怎么没这么往前挤？万一有个刮擦碰撞，喜提闯红灯认定，那岂不是很悲情？所以这个时候待在舒适区才能笑嘻嘻。
2: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3: 流行纪念册。
4: 泛黄的磁带，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5: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流行纪念册，各位好，我是喜乐。今天我们的纪念册翻开的是关于晚风的歌曲，接下来呢，听到的是阿丽月的《晚风心里吹》。

在短视频平台上面，这一首歌是很多人用作背景音乐啊，也是成为了新一代听众心目当中晚风的代名词之一。阿丽月也算是粤语歌坛杀出的一匹黑马了，她的很多歌曲都被大家放在了自己的播放列表当中去循环。而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要听到的关于晚风的歌曲《落日和晚风深情的相拥》，这一首歌来自王星辰和苏星杰的《落日与晚风》。

0: 学校和镇江实验高中分别获得初中组和高中组男子双人项目的金牌和银牌。镇江第一外国语学校学生魏家乐：
1: 这次获得这个男双冠军，我还是比较兴奋比较开心的嘛。其实在比赛的时候，第二局我们也是大比分落后，最终输掉了第二局，但是我们在局中停歇阶段，我们重新商讨了技战术，然后最终用一套成功的战术打败了对手，获得这块金牌。
0: 江苏省学校体育联合会中小学校工作委员会羽毛球主任单位秘书长何世明：
2: 可以通过这样的赛事去推广，让更多的孩子那个热爱这项体育项目，这也是我们办赛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目的。
3: 继续关注新闻，随着2026年高考录取通知书陆续送达，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入学问题再度牵动人心。记者从江苏省学生资助管理中心获悉，2025年全省累计投入学生资助经费 111.12 亿元，构筑起奖助贷勤勉补六位一体的资助政策体系，实现学前教育至研究生教育所有学段、公办民办学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三个全覆盖，惠及百万学子。当下2026年资助工作正在持续推进，截至昨天，江苏省已申请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金额 8.14 亿元，申请人数 4.7 万人次，其中首次贷款人数6776人。针对高校家庭经济困难新生，江苏建立了入学前、入学时、入学后全链条帮扶机制。入学前，符合条件的学生可申请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本专科生每年最高贷款额度2万元，研究生最高2.5万元。在校期间，贷款利息由财政全额补贴。报到入学时，高校开通绿色通道，允许学生先入学后补办资助手续。入校后，学生还可申请国家奖助学金、勤工助学岗位或学费减免。幽灵外卖本质是无资质、无固定场所的不法经营者，通过资质造假、套用许可、地址虚构等手段，在外卖平台伪装成正规商家营业。为进一步从源头上铲除幽灵外卖滋生土壤，杜绝外卖商户带病入网，市场监管总局将积极推动电子证照在网络餐饮食品安全治理领域的应用推广。市场监管总局介绍，外卖商户的电子经营资质必须由法定代表人通过人脸识别技术完成实名授权，确保授权主体身份真实、意愿有效，从源头上阻断租借、冒用他人经营资质入网的违规操作路径。不法商家经营资质图片 P 得再真，也将无法通过审核。今天，交通运输部北海航海保障中心正式对外播发北极航道海冰预报信息，这是我国首次依托水上通信渠道推送北极航道海冰预报，标志着我国北极海上信息服务实现从实况播报到动态预报的跨越式发展。此举进一步健全北极航行信息保障体系，为极地航运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昨天，中国电信、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发布公告，称为保障用户权益和数据信息安全，三家企业将对互联网渠道号卡相关业务进行统一规范。自今天起，其他第三方互联网渠道将不再提供号卡办理相关服务。再来关注高温报告和天气预报。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晴，西南风3到4级，今天最高气温37度左右。明天多云到晴，28度到37度，后天多云到晴，28度到37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多云到晴，28度到37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叶景，我是梁晨。接下来欢迎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4: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5: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0: 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1: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2: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3: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0: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3: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2: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记录成长中遇到的最美风景，守护成长中珍贵的童真童趣。成长说，和你说成长。
4: 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景田老师，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成长说特别节目《镇江自然百科一二三之夏日怪声大揭秘》。到底有哪一些怪声音啊？让我们一起去听一听吧。
5: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自然播报员一号，来自镇江实验学校的李思晨，今天节目的元气领路人。盛夏的镇江山林最热闹，从天亮到深夜，到处都是叽叽喳喳的鸟叫声。今天咱们就来挨个认识这些藏在树丛里的夏日歌唱家。
6: 对的，这种小鸟叫做墙角树莺。我记得博物呆的老师说，它的叫声好像在说，你到底是谁？你快回去。你只要听到它们的声音呀，就知道夏天来了。它们是镇江山林里的常客呢，大概是镇江最常见的树莺了。
7: 常见？可我怎么什么也看不见呀？它到底在哪儿？
6: 对对对，我说的不严谨，严格的说并非那么容易看见，常常只闻其声不见其鸟呢，是个爱捉迷藏的淘气包。
5: 我知道了，它是一只比较害羞的躲在墙角的老鹰吧，所以叫墙角老鹰。
6: 哈哈哈，实际上是强壮的角啦，因为经常在树上活动，不常下地，所以名字里有个树字，最后那个鹰是莺莺燕燕的鹰，不是老鹰的鹰啦。
7: 啊，我知道了，是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那个鹰，也是莺歌燕舞的鹰。这类鸟的叫声还真是很好听呢。
5: 嗯，所以它应该不是我们小区里那些夜里乱叫的魔鬼，魔鬼的叫声可没那么婉转。
6: 听见了吗？虽然不太明显，但是又有个不太一样的叫声，有点像刚才的墙角树莺，但又不一样。
7: 滴滴滴滴滴，咕咕噜咕噜。
5: 哈哈，二号你太搞笑了，
7: 真的太难了。不过大概也是一只鹰吧，和那个你是谁？我快回去。比起来，感觉他想说的东西有点多，嘴里嘀嘀咕咕的感觉。
5: 嗯，像含了一口水。
6: 确实，它叫远东树莺，在镇江要到更偏僻一点的山里才能听见。镇江夏天类似的叫声还有日本树莺，不过这个就非常罕见啦。
7: 就叫他们捉迷藏的树莺三兄弟吧，
6: 也可以是三姐妹。
5: 等等，先别出声，刚才树莺叫的时候，前景里还有一个声音，我似乎在小区里经常听到，就是类似啾啾啾啾啾。哎呀，我也学不出来。对对对，就是它。
6: 啊，这是白头鹎呀，俗称白头翁，博物呆的老师叫它救星萨克利。他可是一年四季都在叫哦，并不属于我们的夏日限定歌手，城市里面也很常见。
7: 这个我知道，我知道，麻雀、白头鹎、喜鹊、乌冬，身边观鸟的同学把它们叫做四大菜鸟。不过酒心巧克力这个名字也太可爱了。
6: 嗯，常见并不一定就是菜鸟，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它们可是从南到北，无论冬夏，从早到晚一直陪伴我们的伙伴呢。
5: 我想起来了，这个小鸟绿绿的，头上顶着一撮白毛，对不对？不过我看它咕嘟咕嘟的，说的可不是酒心巧克力，酒心巧克力，而是无敌冲天炮，无敌冲天炮。
6: 一号今天

0: 满了战斗的热情。你看，你的心情好多了吗？我们还要继续寻找夏夜里的恶魔吗？
1: 要，今天我找不到他，誓不甘休。
2: 哇，又瞬间移动了，这儿是哪里呀？
1: 这是水库旁的湿地吧？我爸爸之前钓鱼的时候带我来过这里。
0: 对的，根据我的分析，那个神秘的夏夜怪叫，这里也有可能遇到，你们要仔细听哦。
2: 这个叫声和刚才的救星巧克力节奏很相似呢。嗯，都是一二三四五，一二三四五。
0: 嗯，这也是镇江山林里的夏日限定歌手，歌手叫做小杜鹃。
1: 杜鹃鸟是不是就是布谷鸟？布谷鸟不是布谷布谷这样叫的吗？
2: 是呀是呀，我记得三年级的音乐课上还学过一首这样的歌呢，好像是德国的儿歌，可能德国的布谷鸟和我们的布谷鸟不一样吧。
0: 别着急，你们再耐心的听一听。
1: 对，就是它。
2: 难道我们瞬间移动到德国了？
0: 哈哈哈，并不是啦。说起来，我们镇江本地至少有三种布谷鸟呢，你们再听。
2: 哎呀，这个也是布谷布谷，是不是刚才那只鸟着急了，调子升高了，语速也变快了？
1: 三号，你快给我们讲解讲解吧，别卖关子了。
0: 嗯，这只又是另外一种，叫做四声杜鹃，顾名思义，叫声一般以四声为一组。以前的人们觉得它很像在说快快歌舞，或者光棍好苦。
2: 我觉得倒是有点像南京地铁站的广播通知音乐呢。
1: 我觉得是全国联考还没考好，考考考考学生的烦恼，考考考考老师的法宝。
0: 哎呀，一号，放假啦，就别总想着考试啦。
2: 就是啊，我看你都快变成一只杜鹃了。古有望帝春心托杜鹃，我看你是惧怕考试变杜鹃。
0: 不过说起来，这些不鼓不鼓的杜鹃鸟可都是逃避考试的专家呢。
1: 逃避考试，这是怎么回事？
0: 如果说筑巢孵蛋养育后代是大多数鸟类必须经历的生存考验的话，那么杜鹃这类小鸟因为从来不需要自己孵蛋，所以堪称逃考大师呢。
2: 什么？竟然还有这种事？
1: 哦，我想起来了，我看过一个纪录片，杜鹃鸟自己不做窝，却把蛋下在别的鸟妈妈的窝里，让别的鸟妈妈帮着喂养。不仅如此，杜鹃鸟的蛋往往是窝里第一个孵化的。杜鹃鸟宝宝破壳之后眼睛都睁不开呢，就像个干巴小老头一样，但它立刻就能凭借本能用背把别的蛋壳挤出巢去。到了最后啊，整个巢就剩他一个外来户了。
2: 我也看过，我也看过。到最后，杜鹃宝宝长得比他的养母鸟妈妈还大一倍，可这个笨妈妈始终没发现他喂的不是自己的孩子。
1: 对呀，对呀，这个鸟妈妈也太笨了，这怎么可能嘛？
0: 哈哈，不仅有可能，而且这样的故事就发生在我们身边呢。你想啊，一到夏天，你在镇江就能听到这杜鹃三剑客不停地叫啊叫，不知道生下了多少个蛋呢。
2: 哎呀，那就是说有多少宝宝就有多少对笨蛋鸟爸爸鸟妈妈上当了吗？
0: 嗯，这在鸟类行为学上叫做巢寄生，被寄生的倒霉蛋鸟爸鸟妈叫做寄主。其实我们之前介绍的墙角树鹰、远东树鹰就经常被小杜鹃寄生呢。据说有十分之一的概率可以在墙角树鹰的巢里找到小杜鹃宝宝，而大杜鹃则喜欢开阔的水域，生活在芦苇丛里的各尾鹰、鸦雀都是它的主要目标。四声杜鹃呢，则比较偏爱欺负灰喜鹊、黑卷尾这类鸦科鸟类，当然有的时候也会欺负白头鹎。
1: 啊，这就是我们小区里的无敌冲天炮吧？
2: 明明是酒心巧克力吧。
1: 虽然博物呆老师总是强调不能轻易地把人类的道德好恶加强到自然界之中，但是这些倒霉蛋鸟爸鸟妈们也未免也太粗心了吧，他们就不能想想办法吗？
2: 对呀对呀，他们怎么会连自己的孩子都认不出来了呢？杜鹃宝宝还杀害了他们自己的孩子，难道他们不记仇吗？
0: 嗯，博物呆的老师说，首先杜鹃宝宝也不一定每次都会把祭主的孩子全部杀死，其次他们确实会有一些手段能够刺激养父养母多给自己喂食，比如通过更高频率的叫声，或者口腔里的特定花纹、更鲜艳的颜色等等。面对这嗷嗷待哺的小宝宝，负责喂养的青鸟想来也是凭着照顾幼崽的本能在行动吧。
1: 那就别让杜鹃来下蛋啊，杜鹃叫得那么响那么明显，应该更容易加强防范吧。
0: 所以啊，没准这个叫声恰恰是欺骗祭主的关键所在呢。你们仔细听，杜鹃鸟在叫的时候声音常常是飘忽不定的，时远时近，这是因为它们不停地在祭主鸟类旁边飞来飞去，边飞边叫，扰得它们心神不宁，这样祭主鸟类有时候会忍不住追出来，杜鹃妈妈这才有了可乘之机。
1: 飘忽不定，时远时近，心神不宁，我知道了，就是这个感觉。夜里头打扰我复习的就他们几个，一个叫得比较沉稳，一个叫得比较急躁，应该是大杜鹃和四声杜鹃吧。因为我们家小区就在运河边上，确实有很多芦苇丛呢。
0: 看来我们已经成功帮一号破案了呢。
2: 嗯，没想到罪魁祸首还真是几个小魔鬼呢，不仅打扰了一号复习，还是欺骗小鸟的大骗子。
0: 哼，二号你先别急着生气，实际上各类杜鹃的存在给祭主鸟类施加了演化压力，因此是维系和促进生态多样性的重要力量，而且杜鹃本身食量巨大，对控制特定昆虫的泛滥，维护生态系统平衡也起到了不小的作用。政策上来说，它们可都是三有保护动物呢。不过杜鹃的生态价值具体还有哪些，它们和祭主之间斗智斗勇的生存故事又有怎样惊心动魄的细节，更多的谜团有待我们长期观察不断调查研究才能慢慢解开呢。
1: 你们先别急着结尾，我觉得还是有点不对劲，除了这几个声音，我记得还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怪声，很神秘，就像一些奇怪的科学仪器那样。
2: 不会吧，还有高手？一号，我真是越来越同情你了。
0: 我反而是越来越羡慕一号了呢，小区里就有那么多奇妙的物种。对了，我之前忽略了夜晚这个因素。
2: 哇，天怎么一下就黑了，太神奇了啊。这个声音我和妈妈在南山夜跑的时候听到过，当时真的以为是什么奇怪的科学仪器呢。
0: 这是一种叫做红角鸮的猫头鹰，这个角是指向头上长了犄角一样的耳与簇，它们可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哦。红角鸮一般住在树洞里，每年差不多五月份就开始繁殖了，当然偶尔也会出现在居民区。
1: 虽然它的叫声确实很奇怪，但我觉得晚上打扰我复习的并没有它。
0: 你别急，镇江夜间双鹰中的另一位马上也要登场了。
1: 就是他，就是他，丢丢丢丢丢丢，扰得我心烦意乱。
2: 这次我同意一号的说法，这个声音简直和玩具机关枪一模一样。
0: 它叫做普通夜莺，也是镇江夏夜合唱团里的常驻歌手呢。
1: 不是应该唱歌很好听吗？怎么我们镇江的夜莺叫声如此奇怪？
2: 所以它应该也是一种猫头鹰吧，而且还很普通，这是什么意思？
0: 普通夜莺的莺确实是猫头鹰的莺，不过它却不属于猫头鹰，而是属于夜莺目夜莺科，是一种非常特殊的

0: 鸟类其实一点都不普通呢。它们在夜里飞来飞去，张开网兜一样的大嘴，捕捉空中飞行的蚊虫，
1: 有点像个蝙蝠。
2: 三火说的就是蝙蝠吧？丢丢丢丢丢丢，这就是蝙蝠的超声波。
0: 哈哈哈，还是不太一样。再说啦，超声波我们也听不见呀。蝙蝠白天会躲在洞穴里或者别处阴暗处，而这个普通夜莺呢，俗称贴树皮。一号说的那个唱歌好听的夜莺，则是墙角树荫的莺，所以歌声和咱们的树荫三兄弟一样婉转，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1: 英国诗人写的那个夜莺颂是不是说的就是他？外国人夸人唱歌唱得好听，好像常说像夜莺一样婉转的歌喉吧。
0: 哇，阿浩，你还知道济慈的夜莺颂，太佩服你了。你们说的那个夜莺，鸟类学家叫做新疆歌曲，只在欧洲和我国新疆地区有分布。我们镇江要是能看见，那就是博物圈的大新闻了。
2: 真倒霉，所以我们镇江只有一个一点都不普通的超声波蝙蝠鸟，丢丢丢丢丢。为什么不是那个唱歌好听的夜莺呀？
0: 其实啊，在欧洲也有人抱怨夜莺在夜里吵闹，就像二号说的，这些声音究竟是令人心旷神怡，还是令人心烦意乱？其实很多时候都取决于听者自己呢。
2: 实话实说，今天走了这么一圈，感觉能听出一些门道来了。这些鸟不再是叽叽喳喳、叽里咕噜的一团糟了，反而有点像熟悉的同学朋友的声音一样了。
1: 是呀是呀，知道了他们的名字，了解了他们的生活，似乎就和他们交上了朋友。
0: 这或许就是自然观察的乐趣之一吧。
1: 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我这句古诗呀可不是瞎引用的。
2: 你还别说，确实没有那种讨厌的感觉了。而且关于考试的结果，我也觉得心情好多了。
0: 或许就像认真观察、深入了解每一种鸟叫一样吧。对考试的结果、对自己的想法，乃至对世间万物，都可以先冷静地观察、分析，进而产生更丰富的认识和亲切的情感呢。
2: 三号，你说的也太复杂了吧？
1: 其实一点都不复杂呀。错题就跟大自然一样，是一座有待挖掘的宝库呢。
0: 老规矩，一首打油诗，把今天聊的都记住。
1: 我先来。树荫轻问我是谁，
2: 三鹃啼下爸妈追，
0: 夜莺叫嚣惊幽月，
3: 夏日鸟鸣伴我眠。
0: 所以今天提到的夏日限定歌手都有谁呢？
1: 问你到底是谁的墙角树莺，
2: 还有远东树莺和日本树莺，他们是树莺三兄弟。
1: 惹的鸟爸鸟妈追着打的是杜鹃三剑客，大杜鹃、小杜鹃和全国联考的四声杜鹃。
2: 没错，最后是嘀嘀嘟嘟怪叫的夜间双鹰、红头鹰、猫头鹰、红脚鸮和一点都不普通的普通夜莺。我原先还挺生他们的气的，现在呀，我原谅他们了。
0: 其实镇江还有很多夏日限定歌手，比如杜鹃鸟类的噪鹃、红脚鸮的亲戚北鹰鸮、菱角鸮，各种鸣虫和蛙类，这些我们将留到以后和大家一起探索。
2: 又同心发掘自然趣事，又声音传递生态知识。今天的镇江自然百科一二三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1: 再见啦，记得侧耳倾听，关注夏天里的自然演奏会哟。
0: 科学观察，文明守护我。

号称其最原始的食材是鹅腿，现已断货15年，目前的原材料是鸭腿，没有故意欺诈。对此，北京青年报发表评论，此事之所以迅速发酵，与鹅腿阿姨此前的走红密切相关。2023年底，陈秀凤因受到北大、清华、人大等高校学生的追捧，被许多网友认识。当时学生们通过线上预约、团购接龙等方式抢购她烤的鹅腿，还会在社交平台分享相关经历。后来报道持续跟进，讲述她备料、腌制、烤制鹅腿的过程，以及学生们对她的支持和喜爱。而鹅腿阿姨也从一个摊主的绰号变成了一个带有温情意味的公共符号。对学生来说，校园周边的小摊往往承载着具体的生活记忆。当时鹅腿阿姨定价不高，态度热情，手艺也颇为称道，自然容易受到学生们的认可。面对广大公众来说，这样一个普通劳动者靠手艺和勤快赢得认可的故事，也比那些刻意包装出来的网红店更打动人。鹅腿阿姨曾经提供的正面范例正在于此。小微经营者没有多大的门店，多强的营销能力，也可以凭借实实在在的产品与真心实意的态度，赢得过硬的销量和商誉。正因如此，鹅腿阿姨这一次塌房更让很多人难以接受。公众不是不能理解摊主的难处，鹅腿成本高，供应不稳定，都可以向消费者说明。卖鸭腿也不是不行，只要做得好吃，同样可以有市场。真正的问题在于，商家不能糊弄消费者，硬把鸭腿当鹅腿卖。尤其是在鹅腿阿姨这个称呼已经和商品品类高度绑定的情况下，这更是一个容不得模糊的关键问题。有人或许会说，鹅腿阿姨只是一个叫法，类似品牌名，并不等于每一次售卖的都是鹅腿。但是这个说法很难让消费者信服。鹅腿不是一个和商品无关的抽象代号，而是直接指向食材类别。它当年走红，正是因为学生们购买分享的是鹅腿，媒体报道的内容也围绕鹅腿展开。消费者基于这一认知下单，有充分的理由期待商品信息与名称相符。如果实际售卖的是鸭腿，就应当主动、明确、持续地告知，而不是等到被举报之后才在群里解释。这不是对小摊主吹毛求疵，而是食品经营最基本的要求。面对小本经营的个体店主，消费者可以宽容一些，但不能被当成傻子来骗。尤其是鹅腿和鸭腿在成本上差异明显，模糊两者区别，严重损害了消费者的知情权和公平感。鹅腿阿姨这一次事发之后，反应最强烈的正是许多曾经支持过她的大学生。他们当年排队抢单转发，不只是为了一饱口福，也在书写一个带着校园烟火气的故事。对这些消费者来说，鹅腿阿姨并不是遥远的网红，而是他们曾经信任过的人。从公共讨论的角度看，这起事件足以成为一堂沉重的信任课。鹅腿阿姨当年走红，说明小生意也可以靠口碑出圈。如今的争议则说明，口碑越好，越不能透支消费者的信任。很多小微经营者做的都是回头客的生意，靠的不是复杂的营销技巧，而是一次次沟通与复购过程中积累的勤奋。流量可以让一个小摊被更多人看见，也会让其受到更多双眼睛的监督。对鹅腿阿姨这一类经营者来说，最重要的不是维持人设，而是实实在在、本本分分地经营自己的生意。人们愿意相信勤恳踏实的经营者，也愿意为城市烟火气和校园记忆买单。但消费者释放善意的前提是，经营者必须珍惜这份善意，保持诚信经营。说易也易，说难也难。其容易之处在于，经营者不需要玩弄任何花样，只需要实话实说即可；而其困难之处则在于，经营者必须克服利益的诱惑，战胜自己的心魔。对鹅腿阿姨来说，这是一个沉重的教训；对更多经营者而言，这也告诉了他们未来应该怎么做。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到的是小溪说法鹅腿变鸭腿争议里，我们真正在意的是什么。本期节目综合大象新闻、潇湘晨报、澎湃新闻、红星新闻、封面新闻、糗派新闻、东方财经、央视新闻、中国青年报等内容。我是小溪，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让我们有请下一位脱口秀演员白先生。
1: 大家好，大家好，我叫白线，我呀是一条电动车停止线。当然，你也可以叫我显眼包，因为我包显眼。但是就有人不看我一眼，总有那么几个小电驴，像个小倔驴，等红灯的时候非得从我头上压过去。你往前窜着几十厘米是要抢什么先机？当年你学习的时候怎么没这么往前挤？万一有个刮擦碰撞，喜提闯红灯认定，那岂不是很悲情？所以这个时候待在舒适区才能笑嘻嘻。

0: 16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1: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0: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为百名老兵免费洗牙活动暖心启动；个人贷款新规今天起施行，借钱有了明白账；我省无人机培训机构迎来暑期报名高峰，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本时段头条。昨天，由市委社会工作部、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市口腔医院一分钟公益团队联合主办的第五届为百名老兵免费洗牙公益活动，在市口腔医院大西路分院启动。活动以专业口腔医疗服务致敬铁血军魂，用暖心公益举措关爱退役军人群体。此次活动特邀拥有全国特级优秀人民警察、江苏最美警察、江苏好人等多项称号的市公安局鹤林派出所三级高级警长贺社平、镇江市最美退役军人蒋国华、参战老兵庄大本等多名优秀退役军人代表，以榜样力量凝聚奋进力量，激励担当作为。作为此次公益活动的主办单位之一，市口腔医院充分发挥专业医疗优势，组建精锐医护服务团队，全程为老兵代表提供专属口腔健康服务，助力老兵改善口腔健康状况。据介绍，为百名老兵免费洗牙公益项目是市口腔医院深耕拥军优属、践行公立医院公益使命的特色品牌活动，至今已连续成功举办五届，累计为500多名老兵提供免费口腔诊疗服务。今年该项活动将从8月1号持续开展到9月30号，

公司还是线上平台，只要做个人贷款，都要向借款人展示综合融资成本明示表。除已明示的成本项目外，贷款人及其合作机构不得向借款人收取其他与贷款相关的任何息费。新规还有一点，放贷机构要在明示表里承诺，除了已经列出的收费外，不会再收取任何与贷款相关的费用。关于这份新规有一些误读，比如八月起全面禁止借新还旧，还有人说新规以后贷款更难批了，这些说法都不准确。新规规范的是息费披露，不涉及贷款规模和申请贷款的条件，只要你有真实需求，资质达标，贷款就不受影响。提醒大家一定要根据自身还款能力和实际需求理性借贷，千万不能以贷养贷，多头借贷，防止过度举债，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保护自己。新规落地可以帮普通借款人消除信息差，强制透明，遏制隐性收费和不合理加价，借不借，划不划算，自己看着就能判断。明码标价是消费中最基本的规矩，让贷款成本公开透明，既保护了老百姓的钱袋子，也能让整个行业走得更稳更健康。记者今天从国铁集团获悉，为期两个月的铁路暑运自7月1号启动以来至7月31号，累计发送旅客4.32亿人次。进入暑运以来，成渝、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客流集中。数据显示，截至7月31号，国铁北京局累计发送旅客3877.4万人次，国铁广州局累计发送旅客5892.5万人次。暑假以来，江苏无人机培训机构迎来暑期报名高峰，人群结构和课程都出现新变化。与往年多是高三准大学生不同，今年在读大学生和应届毕业生占比显著提升，大家结合专业和就业需求系统学习无人机技术。女学员报名人数明显增多，男女学员比例约3:7，女生多从事航拍摄影类工作，课程也从传统多旋翼拓展到垂起固定翼、无人直升机等热门新课，其中垂起固定翼单次测绘面积是多旋翼的5到10倍，是国土测绘、水利巡查、管线巡检等岗位刚需机型。2026年1月，无人机管理新规实施后，无证黑飞查处和处罚力度加大，不少有飞行经验的航拍从业者、爱好者也主动入校考证补证。培训采用理论授课加模拟训练加真机实操模式，周期20到30天。考核通过可取得民航 CAAC 无人机操作证，收费整体平稳。低空经济催生测绘、巡检、植保、物流等大量新岗位。无人机驾驶证正成为年轻人拓宽就业赛道的新选择。来关注高温报告和天气预报。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晴，西南风3到4级，今天最高温度37度左右。明天多云到晴，28度到37度，后天多云到晴，28度到37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多云到晴，28度到37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叶景，我是刘源。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岁月留声。

0: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1: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0: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1: 回忆往昔，
0: 重温经典，
1: 岁月流声，
0: 感受光阴之美。
2: 聆听记忆的声音，感受光阴之美。岁月流声，你好，我是周浩，感谢你此刻的收听。现在开始，你可以放松心情，放慢脚步，我们和老歌一路同行。

今天我们重遇老歌手音乐主角，他有着极具辨识度的嗓音和非常特别的唱腔。因为他的名字当中有一个云字，人们就把他气若游丝、空灵飘渺的唱腔命名为云式唱腔。说到这里，肯定很多人都知道了，没错，今天我们的音乐主角就是许茹芸。先来听《如果云知道》。

0: 如果云知道，她是否也体会过思念的苦楚呢？1996年，一个纤弱的女子用最美丽的歌声完成了一朵流云的告白。很多人也是从这首《如果云知道》开始，心甘情愿地被这个叫做许茹芸的女歌手的声音所俘获的。许茹芸的唱腔非常的特别，人们用她的名字来命名这种虚幻又很美丽的唱法，云式唱腔。我曾经看过有乐评人说，许茹芸的歌声实在是太特别了，会让空气都有一瞬间的窒息感，歌声里有一种很苦的东西无法言说。
1: 放逐自己在黑夜的，
0: 其实准备今天这期节目也是计划之外的。前两天有听众给我留言说很喜欢那些很纯的音乐，建议我是不是能够多放一些许茹芸的歌曲。当时我就觉得找到了知音，许茹芸给人的感觉就是这样的，就像她的小名秀秀，纯纯的，很恬静，音乐也是这样。在如今越来越喧嚣的生活当中，我好像也越来越想念她的云式唱腔。我们继续来听许茹芸《日光机场》。

独角戏，来自于许茹芸1996年的专辑《如果云知道》。在个性张扬的歌坛，许茹芸从打扮到她的歌曲风格都是有些平淡的，和众多女歌手一样，她的视线好像也从来没有超越过《情情爱爱》。但是即便如此，她的情歌却仍然比其他人好像多了一些东西，因为在她的歌声当中，她永远处于一个寂寞的角落，向着无望的爱情喃喃自语心中的秘密。这个女人她的魅力，我觉得在于她的寂寞和寂寞之后的放弃。是的，她的所有情歌，无论是独角戏还是如果云知道，也不管她在歌里多么信誓旦旦的要追逐爱，但其实她一直是在放弃的，一直在用那种放弃的寂寞作为相思的元素。但也正因为这样，你会觉得她的爱因为放弃更加恒久，她的情歌因为寂寞也更加动人。我们继续来听到《突然想爱你》。

0: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1: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0: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1: 回忆往昔，
0: 重温经典，
1: 岁月流声，
0: 感受光阴之美。
2: 岁月流声，老歌也动听。你好，我是周浩，感谢你的继续收听。今天重遇老歌手，我们的音乐主角许茹芸。

这是来自于许茹芸的《美梦成真》。许茹芸是一个很有自己想法的歌手，我不愿意用天后这样的俗套的词去形容她。这种有意识的赞美，我觉得并不适合她这样安静的歌手。对于她，我的感觉是很特别的。95年那个时候我还在上小学，可以说之后的漫长岁月，我的青春都浸润在她的歌声当中了。许多人跟我一样，也是在她的歌声里逐渐成长起来的，所以不愿意说特别多，只是我会偶尔关心她的近况，知道她过得很好。如果听说她出了唱片，我还是会毫不犹豫地买一张回来听。我想这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听她的歌有时候是悲伤，有时候是快乐，但那都是一段一段关于我们记忆的美好时光。

0: 节，为了保障跨江车辆、旅客安全有序度运，气度更直面高温考验。江苏正阳交通科技有限公司群众工作部主任季若正：
1: 我们公司层面呢，非常关注员工的身心健康，目前是提高了换岗的频次，然后防暑降温的物资，比如人丹啊、藿香正气水以及我们的西瓜，也是常规的发放到位的。我们这边的工作岗位很多都是直接

0: 暴露在阳光下的，但是呢，大家都在坚持尽可能的去提升过度丝绳的过渡体验感，确保高温天气下省道越江枢纽的安全畅通。
1: 继续关注新闻。据国家医保局消息，第十二批国家组织药品集采昨天在上海开标，产生拟中选结果，65种药品采购成功，327家企业的521个产品获得拟中选资格，这是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一批国家组织药品集采。

二先生马纯上，本来呢一心一意想的是胡三公子的约定，如果这件事儿真的成了，胡憨仙给炼出银母来，点石成金，点铜点铁点什么都能成金，那钱花不了的话这多好。其实呢，咱们现在说这马先生啊，异想天开，想的太天真了。不过呢，那是那个年代，那个年代的人也都迷信，信神信仙，尤其这位胡憨仙这个做派，也叫马二先生觉着这个人很神奇。另外尤其那有实力在那摆着，自己亲自做的事儿，拿着黑煤就能炼出银子来，自己拿红憨仙给的这个黑煤炼了80多两银子，这还有假吗？银子到前店都去验证过了，确实是文银呢，一点不差，所以呢他才有这么个想法。其实呢这也能看出来，马二先生向往的是美好的生活。其实呢这个没错，要是跟那些专心举业一心想要升官发财的人比起来，他这种发财的方式比他们还是强得多。因为当官的发财那都是刮老百姓的钱，花的都是老百姓的钱，发的也是老百姓的财。这马二先生要是真的叫胡憨仙给炼出银母来了，那是自己炼出来的钱呢，并不是老百姓的血汗钱。这个钱呢其实比当官的那个钱干净得多。当然马二先生呢当时并没有想到这么多，他想的只是发财，我只要是钱多了有的是，能过上好日子，我能帮助我的朋友，这就比什么都强。咱们闲言少叙，书归正文。本来呢一心想着这个好事，可是万万没想到红憨仙居然得了病了，一病不起，人家大夫看完之后不给下药了。过了两天红憨仙死了，这马二先生还觉着纳闷呢，宋朝高宗年间的人活到现在啊，300多岁了，这是仙呢，仙怎么还能死呢？当然现在不能问这话，可是没等他问呢，红憨仙跟前那四个亲随自个儿说了实话了。我们呢不是什么亲随，这个说我是红憨仙的儿子，那两个说我们是红憨仙的侄子，那个说我是红憨仙的姑爷女婿。可是尽管这亲随并不是外人，都是红憨仙的家里人，这也不影响红憨仙仙人的这个身份呢。马二先生啊还以为红憨仙是仙人呢，能活300多岁可不是仙人吗？再看这几位慌手慌脚的找出几件衣裳来，这愁眉苦脸呢，你说这老爷子没了，这得发送啊，没有钱呢，这点衣裳也当不了几两银子，买棺材都不够。哎呦，这马二先生就有点奇怪啊，这俩钱儿买棺材都不够，那仙人不是有那个炼银之法

那先人不是有那个炼银之法吗？买棺材的，在跟前守灵哭的，剩下一个红寒仙的那个女婿，没什么事儿，陪着马先生，请马先生到旁边一家茶馆儿喝茶聊天儿。这马先生啊，就觉着有点奇怪，心里说话，这仙怎么说死就死呢？把这话问出来了，问红寒仙的女婿，活了300多岁没事儿，这怎么说得病不行，说死就死了呢？仙人怎么还能死？红寒仙这女婿一声长叹，说了实话了，嗨，马先生啊，您太实心眼儿了，哪有什么神仙呢？我这位岳父大人，他今年满打满算66岁呀，哪有300多岁呀？那他怎么那首诗？嗨，那首诗是写出来骗人的。我这位岳父大人呐，不务正业，游手好闲，倒是读过几天书，但是举业不成啊。我们这哥几个全都是做生意的买卖人，可是我这位岳父大人认准一条道啊，要走这个歪门邪道挣钱。他说这个挣钱来钱快，这不嘛，我们生意买卖不做了，跟着他出来骗人来干这个来。本来想着胡三公子那儿那是一大笔钱能骗到手，我们就发了财了，哪想到啊，他这一病不起，俩腿一蹬，他玩完了，我们倒了霉喽，手里头钱都花没了，蹦子儿皆无啊。我们哥几个只有讨饭回家乡喽。马二先生听着他这番话呀，半信半疑。那既然这样，他也不认识我呀，那在丁仙祠的时候他怎么直接能叫出我马二先生？他怎么知道的？嗨，这有什么难的呀？您记不记着，您从片石居那儿出来之后，您又到书房去看书去，那书房不是有人问您尊姓大名吗？您不就指着书上那个选书者的名字说，我就是这位马什么什么，这我岳父大人就把这个就记住了，所以能说出您的名姓来呀。那也不对呀，那他给我那个黑莓，我练确实练出银子来了，这还有假吗？哎呀，马先生啊，那哪是什么黑莓呀，那本来就是银子，那是岳父大人想的辙，用煤把它染黑了，你乍一看那就是一块煤，其实里边是银子呀，你在火上一炼，那当然银子一化出来，那可不就是银子吗？露出本来面目。其实哪有那个炼银之法呀，那他说的那个银母，嗨，那还能是真的吗？那他怎么丁仙祠还知道我是求财呢？哎呀，马先生，您这个人心眼太实了，您一路上走过来，看见人家有钱的大把花钱，您那个眼神就能看出来，您十分的羡慕，可是您花钱缩手缩脚，舍不得花，尤其看见人家当官的请客，你那种羡慕在脸上淋漓尽致啊。

我们都远远的看着。这还不明白吗？您去要抽签去，那一准儿就是求财呀。看您这个样子，一准儿是缺钱了。缺钱的人不求财干什么呀？哦，原来是这样啊。啊，那么说银母没有那么回事，哪有那么回事啊？哦，那这么一说我明白了。为什么红寒仙找我要跟我结交，就是要用我马二先生的名气来骗那位胡三公子出钱呢？是这个意思不？哎呀，您说的一点都不错呀。不过也该着，胡三公子不该破财呀。这件事儿没等成，我岳父大人这就一病不起，蹬了腿了。哎，胡三公子没破财呀，我们破财了呀。哎，其实现在马先生已经没钱了，并且再三的叮嘱他要专心举业。当然了，再到后来呢，这个匡超人呢有点不是东西，他对马先生好像啊没有那么多的感恩之心。不过呢，这马先生不管怎么说，这算是帮助人。当然了，马先生呢，他这个人也有他的问题，专心举业，认为啊，读书人只有中举人、中进士，这才是正道。但是他就没想一想，中举人、中进士当了官了，确实生活好了，钱也有了，但是那钱哪来的呀？那不都是老百姓的钱吗？其实呢，整个《儒林外史》所说的也都是人们追求名利，所以说它是讽刺小说，其实呢也是讽刺人追逐名利这种心态，有的时候甚至不择手段呢。也正是因为人们有这种心态的存在，所以才有封建社会那种人吃人的不平等制度的存在。其实呢，这部小说它是在揭露封建社会人和人不平等的这种制度。只要是做了官了，比老百姓就高一等，处处不平等啊。老百姓呢，你还不许有什么反对意见，你要是反对了，那是以小反上。其实说《儒林外史》讽刺的是这些读书人，不如说讽刺的是封建的官场制度，吃人的官场制度。那些个读书人为了考取功名，有的甚至说都倾其一生的精力，不考中举人誓不罢休。为什么呀？其实就是因为这个诱惑力太大了，一旦中举，那就有吃不完的美味佳肴，享不完的荣华富贵，甚至三亲六故都跟着一块沾光啊。尤其范进做学道的时候，因为他的老师周进交代他那么一句话，叫他查一查那个荀梅，那是我的学生，他呢居然大张旗鼓的发动所有的那些幕僚一块帮着查找这个人。这是什么呀？公开腐败啊，徇私舞弊，可见那个社会制度腐败到了何等的程度。再说那个王慧，那么一个人，

得无厌，暴力的不得了，居然能够成为当时江西的一位干员。可见呢，封建统治者他们有人性没有？没有人性。那么多人都追逐名利，可是呢，也并不是说天下一片

0: 最注重的是什么呀？
1: 那当然是文化喽。
0: 大头一听觉得这女孩不错，赶紧追问，哦，你喜欢什么？什么类型的文化？
1: 我注重的是多元文化。
0: 具体说说。
1: 具体来说就是美元、欧元、日元、港元，我都喜欢。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1: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0: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1: 听说未来老丈人爱打麻将，大头特意每天到公园陪他，还故意输钱给他，一来二去两个人成了无话不谈的莫逆之交。终于有一天，大头向他道出了实情，叔叔，我喜欢你家闺女，你就同意我们俩在一起吧。
0: 没想到的是，未来老丈人赶紧摇头说，不行不行不行，这怎么能行呢？
1: 为什么？您放心，我会对她好的。
0: 你是不知道，我闺女跟她妈学的，管钱特别紧，等你们俩在一块儿了，你还有钱跟我打麻将吗？不行不行不行。大头向朋友抱怨，我感觉我们领导有点心理问题。
1: 不会吧，怎么这么说呢？
0: 每次领导让我加班，我说要陪女朋友，领导就教育我，
1: 你现在年龄还小，谈恋爱不合适，应该以工作为重。
0: 可每次有长期出差任务，领导又对我说，
1: 你已经工作3年了，老员工了，可以独当一面了。
0: 哎，悲催呀，看来我就是个年龄小的老员工啊。
1: 大头上小学的时候，为了锻炼大家的想象力，老师在黑板上画了一个圆，让大家联想。同学们的答案丰富多彩，可到了大头这儿，不是说大饼就是说包子，要不就是汤圆月饼，反正不管他怎么联想都离不开吃的东西。
0: 大头，能不能说个别的，不许再说吃的东西了。
1: 想了半天，大头终于说了一句，老鼠洞。
0: 哦，为什么想到了老鼠洞呢？
1: 里面有粮食。
0: 哦，这回不说熟食了，改说原材料了。过年的时候，老王儿子跑到老妈跟前说，妈，给我100块钱，我要去买烟花。
1: 于是老婆给儿子100块钱。这个时候老王看到儿子手里有钱，就凑过来说，
0: 儿子，把钱给老爸，给你买烟花怎么样？
1: 儿子很开心地把钱给了老王，可不一会儿他就哭着找妈妈了，妈妈，爸爸把你给我的100块钱买了2盒烟花了。老王下班回家，刚推开门，老婆一伸腿把他绊倒在地。
0: 老王摔了一跤，爬起来生气地问老婆，你这是干什么？
1: 亲爱的，儿子让我这么干的。
0: 吼，上次买烟花的事儿还没过去呢，这是赤裸裸的报复。老王转头问儿子，你个熊孩子，敢让你妈绊倒我？
1: 这个时候儿子一脸委屈地说，我跟妈妈说的是我想看摔跤吧爸爸。
3: 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

0: 艺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2: 北京时间18:00，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3: 讲述生生不息的镇江故事，记录林林总总的生活百态，大时代，小窗口，一起听镇江，
4: 一起听镇江。今天您将听到晴暖八一，拥军优属，镇江第五届为百名老兵免费洗牙活动开启。关爱生命就在身边，我是实现初高中高校救护师资全覆盖。金山公园景区式结婚登记点投入使用，今天上午迎来首批新人。以下是广告时间，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5: 中国移动好网爱全家，加满热爱精彩一下，装宽带选移动，全家乐享2000兆，智家一站式升级，高速网络，居家看护，学习神器全都有。家有灵犀，热爱一下，移动创领 token 时代，数字生活自有灵犀。新机好价换新一下，夏日换新专项补贴，合约加回收双重省钱，流量自由畅玩一下，全民享百G出游更尽兴，好网络好服务好产品，潮力全开选移动。
6: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梦。
7: 梦见你，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的确做了这个梦。后来
8: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廪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9: 袁爷爷，我们一定好好吃饭，珍惜每一滴粮食。
6: 禾下乘凉梦，仓满无饥荒，
8: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4: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起听镇江，各位好，我是刘源。先来关注到天气情况，全市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西南风3-4级，明晨最低温度28度左右，明天最高温度37-38度，后天多云到晴，28-38度。一起听镇江，来关注新闻。八一建军节到来，市委社会工作部、市退役军人事务局联合义

钟公益团队是口腔医院开展第五届为百名老兵洗牙免费活动。记者张爱凯、吴勇报道。上午8:30，市口腔医院大西路分院2楼会议室内，参加活动的退役老兵们齐聚一堂。他们中有曾在老山前线浴血奋战的战斗英雄，有在酒吧抗洪中筑起血肉长城的勇士。

0: 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1: 物共享绿水青山。
2: 中国水墨画讲究留白，给想象留下空间。生活有时候也需要留白。
3: 生活要什么留白啊？
4: 你瞅瞅这楼道，堆得跟小山似的。
2: 给楼道留白，别让杂物填满了逃生的通道。
4: 家里的插座可不要插满喽，妈妈一会儿就回来了。
2: 给插座留白，别让过多的电器耗尽了安全的负荷。
3: 这里有个空档，刚好停我的车哎。
5: 小伙子，安全通道乱停车可不行啊。
2: 给车道留白，别让乱停的车辆挡住了救援的希望。
0: 留白是为了在危机来临时给生命留出余地，懂得留白方能圆满。

0: 一部部热播剧，一个个感人的故事。
1: 你确实是个清官，是为自己清廉，你不该牺牲你的儿子，保全你自己。
0: 讲述生动的画面，演绎人生的真谛。
2: 60年来，是你们辅佐朕，保国平安，你们俯首农桑，致使大清的百业兴旺。没有你们，便没有今日的大清。
0: 鼓动您的耳朵，拨动您的情思。
3: 你知道这个家周围有多少双眼睛在盯着我们吗？
4: 你不要把屎盆子都扣在我的头上！
5: 再嘴硬，我一枪毙！
0: 欢迎收听广播听吧。

0: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最美的乡村》讲述了中国北方青山镇新上任的党委副书记唐天石，是广播电视台新闻女主播新兰，返乡创业大学生石全友三位青年共产党人积极响应党中央号召，主动接受扶贫攻坚工作的故事。请听录音剪辑的第54集。
1: 肖哥、二强子、大爷和胖子，他们金山四少的表演范围越来越广，影响力也越来越大。
2: 来吧，我的勇士们！
3: 大家好，今天我们金山四少啊，在国家一号风景大道跟大家见面。
4: 这么美的国家一号风景大道，起点就是塞罕坝森林公园。
3: 距离苍子沟体验农庄只有300公里，
5: 你要从丰宁的马镇骑完马到我们家就剩200多公里了。
6: 您别看路程有点远，但一路的风景好啊，您开着车吹着风听着音乐，再到我们农庄吃上一碗八大碗的牛肉，
7: 香啊。
1: 八大碗和石全友看到这里兴奋地一拍桌子，
8: 全天下最横的老板呢，我们要八大碗牛肉。
9: 我也要。
8: 都要，
5: 行，今天我高兴，允许你们拍照合影。
8: 拍照，
10: 我帮你们拍了。
8: 好，来，谢谢您。

0: 不是吗？
1: 石泉友拎起酒盅，一饮而尽。你怎么这么喝呀？
2: 体验式农庄的框架，你先带我走。成本明细，你可以随时来看。
0: 什么意思？你原价收购，我走人。
1: 往哪儿走啊？
2: 我这个人喜欢创业，这辈子。
1: 都会走在创业的路上。石泉友，你这话给我说明白了。
2: 季瑞芳也一口喝干了酒盅里的酒。我等这一天，等了很久了。是经历过破产。 可每一次从失败中爬出来的勇气，都是家乡的土地带给我的。虽然我已经10年没回来了，但是我从来都没有忘记自己是金山岭脚下成长起来的古川人。阿祥子从小就跟着我，他知道我惦记，所以经常跟我说村里的事儿，特别是土地流转、新农村改造的时候。
1: 我俩几乎是天天通电话，可以说村里任何的风吹草动，我都知道。除了你跟梁毅离婚，他只字未提。
2: 我还以为你就在意这个呢。
1: 可让我更关心的是咱们农村的发展，鲍德叔雄才伟略为咱们村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0: 但这一次跟开发商的合作，确实存在不小的失误。
1: 说的这么客气，基本上就是被骗了。要不然，老爷子也不会着急的得病。
2: 得知宝德叔病危，真给我急坏了。老人家对我有恩，我真想好好的送他一程。可那个时候正好赶上新公司融资，我实在是走不开啊。
1: 好不容易忙完了手里的活，
2: 得，团队就给了我2个月的假期，马上就要到了。
1: 真的，不是和我回来竞争？
2: 我当然不是了。你爷爷、你爸爸为咱们村是鞠躬尽瘁啊，我怎么跟你争啊？我心里没点数啊。
1: 你回来干什么呀？
2: 我是要监督你。
1: 你这个人啊，从小就骄傲，如果太容易当上这村主任，你根本就不懂得珍惜。我知道这季铜矿业给你留下了大笔的资产，就算你把这些钱全都分给村里的老百姓，坐吃山空能坚持几年呀？如果你不能带领村民长久的走向致富之路， 你就不是一个合格的带头人。虽然我们是农民，但在这个新时代，如果心胸和格局上不去的话，就必然会被淘汰。我问你，在咱们这次打猎的过程中，你有没有出损招？
2: 有，
1: 我承认，其实我这个人的心胸并不小，但对你和其他人就是不一样。
2: 从一开始你就觉得我回来是跟你争梁依依的，所以在判断上你屡屡发生错误。季瑞芳，咱们都是成年人了，在感情和古川村的未来之间到底该怎么选？如果连这个坎儿都过不去的话，怎么当村主任啊？

0: 石泉勇再次走上主席台，站在季瑞峰的面前。
1: 我和石泉勇早已化敌为友，他也和我说了很多心里话。大伙儿可能不知道，他的本意不想留在村里，但我看得出来，他热爱故乡，这份爱很真挚。我也可以预测到，要是他来做古川村的领头人，前景不会差，因为他这个人就比我可靠。如果现在就是村主任投票现场，我会要求第一个投票，并把我的票投给石头。
0: 张花晨吃惊地问旁边的石奶奶：“
2: 早知道石头原本是不想选，那你知道不？”“
3: 知道，知道。他没有私心，就是想回来给村里办点事儿。”
0: 石泉友真诚地看着季瑞峰：“
1: 瑞峰，知道，我知道你在外面有自己的事业，但是古川需要你。”村子正在面临转型，机会难得，你留下来会有大发展。
4: 这个项目我做不下来，我没有这么大的经济实力。
1: 我说要退出，我也没说要走。季通矿业留下来的所有钱，都可以投在女月子中心这个项目上。我们一块儿，让村子的父老乡亲们共同富裕，长久富裕。我恳请各位父老乡亲们用热烈的掌声，跟我一起把石泉友给留下来。
0: 镇长胡向明站了起来，接着田永清、梁依依、徐三凤、季瑞峰的二叔老舅和全场的人们都跟着站了起来，石奶奶更是激动得热泪盈眶。石泉友和季瑞峰这对昔日的冤家紧紧地拥抱在了一起。不久，季瑞峰投资的月子中心经营得红红火火。
5: 别坐中间，哎，
6: 你好，哎，坐
5: 好
6: 了，
5: 看好，看镜头啊！
7: 来，看这里啊，一、二、三，
8: 笑！
9: 一、二、三，笑！
0: 电视台《最美的乡村》第一期节目也接近了尾声，主持人新兰和石泉友从大屏幕上收回了视线。
10: 感谢年轻英俊、高学历的村主任石泉友的分享。你们的故事真的是太吸引人了，我很感兴趣，这些年轻人包括你自己感情归宿是什么样的？
11: 先说说季瑞峰吧。
0: 公司会议室里，季瑞峰把辞职信原封未动退还给了徐三凤。
3: 你还没看？
1: 我不允许你辞职。
3: 可是我犯了错误。
1: 错哪儿了？
3: 如果我不接受农庄向度假中心输送客人，就不会输掉口碑，你也不会失去斗志。
1: 个人输赢不算什么，古川村民的利益才是最重要的。况且我也没有失去斗志，换届的时候如果石泉友顺利当选的话，我会瞪大眼睛看着他。只要他敢做出一点损害村民的事情，我会第一时间站出来。
3: 那是你们的事儿，作为助手是我的失职，请批准我辞职。
1: 好，我批准你辞职，做我女朋友吧。
0: 徐三凤拿过辞职信，激动地趴在了桌上。季瑞峰把手伸过去，轻轻放在徐三凤的手上，两只手悄悄地握到了一起。石泉友和肖哥登上了金山岭长城，
11: 项目已经走上了正轨。肖哥，咱们谈谈酬劳吧。
7: 我现在可越来越火了，你根本请不起我。
11: 当初我也请不起你。
7: 我压根就不是为了钱来的，是觉得你特别有意思。
11: 嗯，是吗？
7: 开始啊，我还真以为你是为了追我的。
11: 是吧？是啊，我是追你啊。
7: 骗谁呢？自从我来到了农庄啊，我这人气啊每天都在涨，收入也比以前多了。

0: 说，这是农庄带给我的，我们的合作是标准的双赢，以后别给我谈什么。
1: 肖哥，我代表古山村谢谢你。
0: 收下。你该走了。
1: 什么意思啊？
0: 我不可能永远留在这儿，不然我爸妈真的会逼我嫁给你的。我知道你不会接这句话。人这一生只会经历一次爱情，其他的都是与之做比较。我不想让你拿我跟梁依依做比较。哦，传花学院二部明天开张，替我祝贺他。哎，市扶贫办找到了我，让我帮北三县的贫困村推销农产品，这个侯尔接了。现在这个项目需要帮手，二强想去，把他借给我吧。
1: 行。
0: 放心啦，我们会经常回来的。古川村有任何喜事，你都要告诉我。再见啦。
2: 肖哥转身向石泉友挥了挥手，然后大步向前走去。古川村里，川花城和梁依依的川花店再次开门营业。梁依依深情地看着正在门口忙碌着的石泉友，新兰在直播室听到这里，由衷地为石泉友他们感到高兴。
3: 真的是太好了，我很想知道什么时候能吃到喜糖。
4: 喜糖，明天就能吃得上。
3: 这么巧？
4: 就是这么巧。
5: 不过不是我们年轻人办婚礼，月子中心才刚开张，实在是腾不出功夫来。
3: 那明天的婚礼是？
5: 明天的婚礼将会在苍子阁老村的体验式农庄举行。
4: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大家有时间，欢迎来玩啊。
2: 过了一天，体验式农庄的木匠铺里里外外披红挂绿，张灯结彩。川花晨挽着高大爷的胳膊走到镇长胡向明和石泉友他们面前。
6: 新郎新娘说两句吧。行，那我就说一句，感谢党的农村政策。
7: 感谢新时代。
6: 我提议大伙儿合个影吧。
8: 来，大家，这还有录短视频的呢，喊几句话。
6: 好，辅导乡亲们，我刚从电视台录节目回来，这节目的名字叫做《最美的乡村》，咱们的目标不正是要把古川打造成最美的乡村吗？所以我提议，咱们就喊。最美的乡村欢迎你，咋样？
8: 好，
6: 各就各位啊！
8: 来来，
6: 一、二、三。
2: 最美乡村映衬下的一张张幸福开朗的笑脸，永远定格在了这一瞬间。
9: 贫困问题是个世界性难题。2020年实现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是中国共产党对中国人民的庄严承诺，是中国向全世界做出的郑重宣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也不能少。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中国人民迎难而上，同心协力，顽强奋战，脱贫致富奔小康的步伐坚实有力，越迈越大。无论是坐落在崇山峻岭深处的乡寨，还是地处黄土高坡、草原荒漠的村落，处处都飘扬着鲜红的旗帜，跃动着奋斗的身影。发展特色产业，发展生态旅游，开办特色电商，组织异地搬迁等等，千千万万个你我他 正在以愚公移山的精神，黄土变成金的信心，用自己的双手一笔一笔书写着生动的乡村脱贫故事，建设着最美的乡村。生活在这样一个伟大的国家，生逢这样一个伟大的时代，能够亲身参加脱贫攻坚一线战斗，我们感到无比骄傲，无比自豪。最强大的国，最可爱的人，最美丽的村，如今目标即将实现，时不我待，只争朝夕，激励着我们百尺竿头再加力，以百米冲刺的劲头攻克最后的贫困堡垒，把脱贫摘帽作为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奋力谱写乡村全面振兴的最美篇章，共同完成这项对中华民族、对人类都具有重大意义的伟业。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最美的乡村》录音剪辑的最后一集，导演巨星茂来贺，主演杨志刚、岳丽娜、刘志阳等，编辑解说古周，制作葛平。该剧到今天为止就全部播放完了。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1: 流行纪念册。
2: 泛黄的磁带，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3: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流行纪念册，各位好，我是喜乐。今天我们的纪念册翻开的是关于晚风的歌曲，接下来呢，听到的是阿丽月的《晚风心里吹》。

在短视频平台上面，这一首歌是很多人用作背景音乐啊，也是成为了新一代听众心目当中晚风的代名词之一。阿丽月也算是粤语歌坛杀出的一匹黑马了，她的很多歌曲都被大家放在了自己的播放列表当中去循环。而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要听到的关于晚风

今天我们听到的歌是关于晚风的，晚风依旧很温柔，一个人慢慢走啊。这首歌呢是出自已慧的《银河与星斗》啊，在短视频上也是非常的火的一首歌。歌曲呢是把晚风、银河、星斗这些浪漫的意象编织在了一起，就晚风依旧是那个晚风，只是听歌的人已经变了。那接下来我们就欣赏到这一曲歌。晚风。

今天我们的几首歌带来了几首不一样的晚风的感觉，有的来自80年代的上海，有的来自千禧年的街头，有的来自2018年的某个北京的夜晚。每一阵晚风呢，都是吹过了不同人的人生，都带着同样的温柔的感觉。也希望这一期流行纪念册能够让你在晚风当中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一首歌。我是喜乐，我们下期再会。

0: 现在不但暂时摆脱了，而且迎来了一波连胜。怎么看天津队这场比赛的表现以及这一段的状态？
1: 我觉得这场比赛最大一个特点就是天津津门虎啊打得非常的坚韧和顽强。我们看他在0-2啊这个落后的情况下，他这个三个进球分别来自于84分钟的李胜班、90+3分钟的萨尔瓦多和90+8分钟的基莱斯，连板三球，最终是以3-2实现了一个几乎是不太可能的大逆转啊！这是一个很大的这场比赛的一个特征。如果我们把在目光放开的话，我们会发现从第17轮、18轮、19轮到刚刚进行完的这场比赛，那么天津津门虎取得了一个4连胜啊，这个是非常了不起啊一个成绩。特别他是在主教练于根伟受到中足联纪律委员会处罚6场不能够现场指挥的情况下，实现了这样一个4连胜。我觉得更显示出来天津啊这支球队，我觉得有一点梗劲儿啊，在北京的这个球迷口中啊，天津跟北京之间叫京津德比嘛。对于天津队这支球队的特点，就是他有点梗劲儿，就是当大家都认为他很困难很难支撑的时候，他往往会打出一些意想不到意料之外的一种比赛的结果和过程。那么这个4连胜，我觉得对于他今年的保级的关键时刻是非常救命的这4连胜。那么说到于根伟，我觉得要提一句啊，因为于根伟这个受罚也是今年中超联赛，我觉得由于触犯了相关的纪律条例之后，受到了一个长达6轮的一个禁赛。他这个禁赛不是一个简单的说你只要不在替补席上，你在看台上就问，不是。这次中足联纪律委员会对他的追加处罚是禁止进入体育场，就意味着他连看台上他都不能待，他只能在酒店里啊，通过电视直播，就跟我们一样去看这场比赛。当然他做的工作那就是在赛前啊跟球队这个助手之间做一个密切的协商之后，制定一场比赛的整个的这种预案、首发的阵容、战术等等。但是现场根据现场的一些情况，那怎么样去战术调整啊，换谁啊，什么时候换，这些都是由他的外籍助手，一个来自西班牙的助教叫艾斯乌，由他来完成啊。我们看这4个连胜跟于根伟的赛前的这种周密的布置、战术的制定有很大的关系，同时更以他这个西班牙的这个外教，也是他的助手埃斯特乌，整个的指挥也有很大的关系。特别值得一说的就是埃斯特乌虽然是一个西班牙的教练员，但是情商非常高啊！因为4连胜之后呢，实际上现在是天津这个媒体和球迷对于他来说也是啊比较看好的啊，点赞声也比较多。但是每一次赛后当问到这方面的情况的时候，他都把相关的功劳主要归咎于主教练于根伟赛前的这种啊这种战术的制定部署等等，他认为是非常对路的。所以他在临场的时候，他认为并没有什么特别大的需要啊更改的之处啊。我觉得这样的情况下呢，是天津津门虎这个赛季打到目前为止这4连胜，我觉得是给我们留下一个最深的印象的。那么这场比赛从技术统计来看，实际上双方除了射门这方面差距比较大之外，其他几个数据都是差距不大的。比如像控球率，天津津门虎是51%，云南玉坤是49%啊，角球啊天津还落后啊是2个，而对手是5个。射门啊天津津门虎是24%，而对手只有14%，这是有一半的差距。但是射正双方是各有5次啊，那黄牌呢云南玉坤啊还有2个，天津津门虎是1个啊。所以整个从技术统计来看，这场比赛双方我觉得是各打了一个啊一半的好球啊。上半场云南玉坤的表现要更加的出色啊，更加的稳定，但下半场啊应该说在0-2落后的情况下，天津津门虎没有丧失信心啊，没有出现崩盘啊。尽管主教练在外面坐着呢，但是呢就是由于这个原因，反而给了场上队员要咬牙要坚持，不到比赛中场哨声响起这绝不放弃哦，这个能看出天津津门虎的这个劲儿。同时我们看到啊，就在积分榜上目前处于垫底位置，因为降级圈里头严格的说只有2个队伍，就是青岛海牛和武汉三镇。但如果从积分来看，那么不算这一轮，上一轮比赛那天津津门虎和后面刚才提到的2个队伍都是各积14分，也就是这3支球队构成了目前中超的一个降级圈的一个球队。但是这场比赛啊，天津津门虎再次获胜之后，现在从14分来到了17分啊。武汉三镇呢，刚才最后我们说今天进行的最后一场比赛就是他客场1-1逼平了成都龙城，他也从14分来到了15分。但总体来看，还是这3支球队构成了目前中超。

0: 积分榜后排名最后的这三支球队，放量。
1: 不管怎么讲，虽然还是在降级区附近，但这一波连胜已经足以宣告我们熟悉的那个老游击队员，特别擅长保级的那个天津队似乎又回来了，对吧？
0: 是这样的。
1: 所以接下来要看看他们接下来的表现。但是正好说到了这个教练的这方面的话题啊，我们得格外再关联一下山东泰山这边。山东泰山今天是拿下了上海海港，这很不容易，因为我们知道赛前泰山队的教练组发生了很大的变动，
0: 是
1: 宋茂珍不再担任球队主教练，韩鹏则辞去了中方教练组组长的职位，这俩其实是有点别扭的一个教练组组合，就此宣告终结。
0: 没错，没错。
1: 这种情况下，又验证了换帅如换刀吗？
0: 首先解释一下，你说的山东泰山这个赛季啊，宋茂珍和韩鹏之间啊有点别扭的这种啊，是现在山东泰山名义上的主教练，因为他握有一个亚足联颁布的一个职业教练的证书啊，按照中国足协相关的规定，只有持有这种职业联赛的证书。啊，这人才能担任中超球队的主教练。而但实际上啊，被球队啊真正制定技战术的啊各方面的这个是由啊教练组组长韩鹏来担任的啊。所以这样的话呢，就是山东的媒体现在形容这种啊有点别扭的关系，就是

0: 别扭。那么由于韩鹏现在还正在攻读相关的职业这个教练员的相关的这种课程，还没有拿到啊，但是据说也是很快了。所以这是一个啊让大家外界一直吐槽的一点，山东媒体和球迷对这样一种情况虽然很了解内情也理解，但是认为仍然是不太好的，因为这个也确实在某些环节上出现了一种可能有点别扭的这种情况。尽管这两个人都是山东足球的名宿啊，这个私底的关系还是不错的，但是呢毕竟他还是有一层隔着这种情况，所以在整个管理体系上并不是非常的顺畅。那么但是这一次两个人的同时辞职，我觉得呢啊可能跟这一点不是只要最主要的一个关系，我觉得更主要的关系就是直接导火索就是上一场他是主场输给了河南建业，那么这样的话呢我觉得这个让俱乐部可能有点不满意啊。同时啊据山东媒体的朋友透露啊，就是韩鹏其实由于虽然没有这个职业教练员的这个执掌证书，但是俱乐部有个高层对他来说是非常支持也非常信任的，但这个人正好就在七月底的时候啊就是辞职了啊不干了，这样的话呢韩鹏就失去了俱乐部管理层对他的一个有力的这种支持力度啊，所以这方面呢韩鹏可能也觉得那干脆就一块辞了吧啊，去把这个教练证书先拿下来再说，未来只要拿下来，从他这个接手山东泰山以来的执教经历来看，韩鹏还是很有执教天分的啊，并不是完全说只差了一个教练证书，所以他如果说拿到教练证书之后，无论是再次回到山东泰山还是去中超其他球队去执教，我觉得韩鹏以他带领山东泰山以来的这种表现来看，他绝对不会缺下家的。那么这场比赛我觉得山东泰山在他的代理主教练唐田的这种执教之下，仍然是以客场1-0力克了去年的中超冠军上海海港。那么这场比赛就像你刚才说的，是不是有换帅如换刀的这种情况，我觉得多少还是有这点因素的。因为什么，一支球队的时候当主教练换了以后，而且换的都是中方教练替中方教练的时候，那跟队内的一些球员之间其实是会有某种情况的连接。第一是这些留下来的教练这个球员一定会在新的代理主教练的唐田的执教之下，都想争取自己在俱乐部这支球队的一个主力的位置啊，有一个更好的表现，给新的主教练一个很好的印象。因为现在他虽然是代理这个赛季接下来的10轮比赛，但唐田起码能指挥10轮。那明年赛季到底怎么样？是扶正呢，还是请新的主教练或者外籍教练来执掌山东泰山？现在情况不明，但至少要给唐田留一个好印象。所以这个时候队员往往是比较拼的。而且如果说前面如果说韩鹏和宋宝珍跟球员之间会有一定的问题，或者说大家的印象有不同的话，那也想借这个契机换帅的契机，那么争取一个新的一个变化。我觉得这个是因素促成了这场比赛，山东泰山在整个的技术统计数据上处于劣势的情况下，那最终凭借着他开场是进那个球是泽卡5分钟就进了啊，那么后面其实攻上海海港拿回来这个球的机会是有大把的，特别是64分钟黄正宇还吃到了红牌直接被罚下之后，那意味着在整场比赛咱不说补时，起码还有26分钟可以攻上海海港把这个比分扳平甚至反超，而且78分钟的时候维塔尔还获得了一个点球，但是他没有罚进，可惜啊，所以最终这个比分最终被山东泰山还是拿下来了。所以这场比赛我觉得对于唐田也好，对于山东泰山也罢啊，这场比赛我觉得他赢的还是非常关键也非常的艰苦。马亮，
1: 我们接下来再说说北京国安的比赛吧。今天拿下了浙江队，这个如果考虑到国安上一场和荣城打的那个有来有回，很多朋友都在讲最后时刻痛失好局，会不会对接下来的这个心态比赛的发挥产生一些比较大的波动和影响？今天你觉得在心态方面国安站住了吗？
0: 我觉得没有完全站住啊，这个虽然最终比分还是2-1啊，把这个3分啊这个咬住了，没有丢掉啊，没有丢掉2分，但是从最后比赛的那个时刻来看啊，浙江队是完全有可能像成都荣城上一轮比赛一样把这个比分扳成2-2的啊，但是呢可能最后时刻呢，你说刚才心态的问题，我觉得不是完全站住，不是完全站住，他毕竟是2-1还拿下了，但是呢没有让最后时刻完全把球权控制在自己脚下，那场面上是多少有些失控的啊，只是说没有丢球而已。所以在这个方面呢，我觉得不完全是一个坏事啊，从上一轮客场对成都荣城2-0领先的情况下，最后时刻连丢2球被对手扳成2-2， 那么这一场是主场作

0: 的面对的浙江最后时刻又是面临这种惊险的时刻，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你说是坏事的话，那就是心态问题啊、战术问题啊、控球能力问题等等，但是从好的一方面来解读的话，就这个赛季无论是对现在积分遥遥领先的成都荣城，还是对目前这一场比赛双方是第七名和第八名的这种较量，都能看出来中超这个今年球队之间的这种实力其实都是非常接近的啊，没有一个出现啊过去中超联赛头几名，尤其是目前积分榜领先这么遥远、这么遥遥领先的成都荣城，面对国安，他应该是有一定啊主场的优势的，但是并没有完全看出来。那么这场国安面对的浙江也没有看出主场的优势。其实最近这个上赛季国安是双杀了浙江，那么这个赛季在第一回合的时候客场国安又是0-0逼平了浙江，所以这场比赛中国安2-1拿下，那么这个赛季是1-1，上个赛季是双杀。那么从这个战绩的交手的情况来看，国安在这场比赛中应该在45,000名北京国安球迷的这种热烈的助威之中应该是有比较大的优势才对，但实际上比赛的比分也好，比赛的过程也罢，还是技术数据也好，告诉我们这场比赛他打的还是比较焦灼、比较难受的啊。但是不管怎么说啊，他毕竟还是2-1拿下了，拿下之后在2连平之后，他现在终于又来到了一个啊获胜的这么一个情况。所以总体来看啊，国安在主教练的带领之下，这个赛季我认为啊打的还是可以啊，不能算非常亮眼，因为他毕竟是负5分起步。我觉得在这种比较困难、比较特殊的这个赛季的时候，能打到目前这个阶段啊，超过了身前的浙江，来到了中超积分榜的第七位，我觉得这也算是一个对北京媒体和球迷有所交代的一场比赛。
1: 接下来关键是根据亚足联以往的赛程安排，8月份亚冠联赛正常来讲就要开赛了。
0: 是。
1: 那国安现在联赛还在打，足协杯还没有出局，还有亚冠的任务。
0: 是。
1: 我看一定有球迷在商量说，是不是到了可以谈论谁应该保、谁应该放的时候了？
0: 现在是这样啊，就在下长期关闭之前，北京国安俱乐部在财政比较紧的这种情况之下，还是专门签下了2名所谓的叫亚冠专属外援。什么意思呢？就是这2名外援引进来之后，不参加中超，也不打亚这个足协杯，就打亚冠啊。从这个这个举措来看，那么北京国安俱乐部也好，还是球队也罢、教练团队也罢，那么对于即将到来的亚冠还是非常重视的，并没有一个啊三线作战，我是不是考虑到保哪个弃哪个啊，没有这样的考虑，他还是准备三线作战的。包括今天他这么困难的情况下力克了浙江，也反映出来了在联赛这边很吃紧、队伍受伤的情况也比较严重的情况下，他没有放弃。那么那方面引进了2个亚冠专属外援，一个是来自德国的中场啊，是叫杜齐亚克啊，曾经效力于多特蒙德、沙尔克04，这也是德甲的强队。另外是来自刚果的一个前锋叫阿克洛啊，曾经效力于德甲的斯图加特啊。所以这两个从引进球员的这种过往的效力的球队和联赛来看，也都是实力比较强的啊。从他们到队之后的训练情况来看，他们也对北京国安和蒙哥马利的整个执教啊都是比较欣赏的，认为跟自己的这种预想非常的贴切，所以很有信心代表国安去打好今年的这个亚冠，继位中超，来年争取更好的亚冠名额。同时呢也看看，我觉得俱乐部中也可能采取一个，就今年你虽然只能打亚冠，但是对2027年这2名如果在亚冠比赛中有很好的效率，跟现有的队员的战术体系有很融合的话，不排除明年改为啊给他们在中超联赛注册的这种可能性啊。所以我觉得对于国安而言，现在俱乐部整个的这种作战的能力、人员的实力来看，我觉得要打三线作战来的话，我个人认为是非常困难的啊。他不想放弃，但最终可能实力或者兵员上的这种捉襟见肘，也迫使俱乐部或者球队教练团队不得不采取一定的放弃。但这个时候现在要依这三线作战的这个具体的进程来看，因为足协杯他是作为去年的冠军，他今年他当然还想继续，因为今年联赛他要想拿到这个明年亚冠的席位是几乎不可能了，对吧？因为现在联赛明年就像今年一样，只有中超联赛的冠军和足协杯的冠军获得精英联赛的2个席位，另外联赛的亚军获得一个亚冠的二级联赛的席位。所以国安从现在的联赛位置来看，他现在没有什么太大的希望了，所以他对今年足协杯的卫冕他是憋着劲儿了啊，他是要尽量往后走的。那么亚冠和足协杯之间赛程上 可能不像联赛跟亚冠之间有那么大的重合冲突，足协杯它这往往都是跳着的，所以我觉得现在俱乐部和球队可能要看一看这三项赛事具体在赛程的冲突这方面有没有可以协调之处，如果协调得开的话，我觉得他会尽量的协调。
1: 肯定是希望都拿，但是同时抢三把椅子这个难度可想而知。
0: 难度太大了，对。
1: 最后我们再来说说成都荣城打武汉三镇，这个这是中超一头一尾之间球队的较量。除了这个比赛之外，其实这场比赛赛前最大的一个看点是什么呢？这个裁判席，对吧？主裁判是执法了美加墨世界杯的科瓦奇，马宁回来之后担任第四官员，傅明担任 VR 裁判，这都是世界杯标配啊。所以好多朋友讲，哟，这是世界杯水准，那咱们就说这场比赛的判罚，您看完之后觉得有没有觉得，哎，好像够不上世界杯判罚的，或者在裁判执法这方面可能会成为新闻的？
0: 从裁判角度来看，我们在上一场比赛成都荣城主场2-2跟北京国安那场比赛的主裁判是请了一个韩国籍的，亚洲也算是最好的一个教练员。从这一点，
1: 裁判员高亨进，
0: 中足联对于那场比赛其实是非常看重的。那么这场比赛又换成了一个刚刚在美加墨执法过的中国最顶级的裁判，这就说明目前凡是涉及到成都荣城的比赛，中足联和中国足协都是高度重视的。因为现在这个赛季我们看这场比赛，它虽然是被逼平了啊，继上一轮国安逼平之后，这次又逼平了，它现在是两连平，而且都是主场作战。所以现在来看成都荣城整个的竞技状态，我认为出现了一个比较简短的一个调整期，它没有顺利的拿下两连胜。这但是尽管如此，我们看它有一个幸运之处，就是排在他身后的重梁龙、大连英博、云南玉坤、青岛西海岸等等，也没有趁着他陷入一个短暂的低潮期，取得一个连胜，然后迅速的缩短这之间的分差。没有，他这那边教练呢，这边也接着不是平就是输，所以这场球成都荣城拿到以后，平局之后也来到了45分，跟身后的29分的重庆重梁龙又来到了16分的分差。我大概查了一下啊，从2004年中超联赛创办以来，打到第21轮的时候，第一名中超联赛的第一名和第二名之间的分差居然有16分之大，从来没有过啊。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个人的估计啊，这个今年中超联赛的冠军基本上啊已经被成都荣城给锁定了啊。这个要想第二名逆转翻盘的可能性，我觉得是只在数字上理论上存在这种可能性，基本上不可能的啊，这种难度太大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啊，成都荣城一定会抓住一切可能的机会啊，拿下提前锁定这个中超联赛的冠军今年的。那至于说到这一场比赛，两个执教过世界杯的中国裁判员的整体表现，我认为没有什么，
1: 包括欧洲的科瓦奇啊，
0: 对，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啊。这个同时也跟我自己的关注度不太高有关，因为今天的比赛是同时进行的，这场比赛是8点，虽然晚了一点，但我的重点还是放在了北京国安主场啊跟这个浙江那场比赛的较量了啊，所以这边我关注度不是很高。但是从我刚才在全部比赛今天的4场比赛结束之后，我迅速的看了一眼啊，好像没有看啊那场比赛产生一个非常大的场上判罚上的这种争执和纠结啊，所以整体来看那场比赛的这方面还是没有什么太多的问题的。
1: 虽然是平局，但是成都荣城继续保持着巨大的领先优势，但另外一方面武汉也拿到了这个分数，这也就意味着所谓榜尾的球队在大家心目当中觉得，哎呀，保级似乎已经很渺茫的球队，大家没有放弃，大家依然在努力。在这个炎热的夏天，每一支球队都在为自己的目标做着继续努力的工作，也希望大家的努力都能够有成效。也谢谢黎哥今天晚上电话连线中国政局势时刻，给我们分享关于中超最新的点评。谢谢。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4: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野火，
6: 怒放野火，接续再造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7: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8: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2: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5: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8: 好 City 啊！
9: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

0: 而是 B 选项。
1: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3: 决胜时刻，我们来关注今天的体育新闻。在刚刚结束的2026斯诺克上海大师赛一场半决赛当中，中国选手赵欣桐8-10输给了凯伦威尔逊。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昨天公布了 WTT 澳门冠军赛参赛名单，女单世界排名前两位的国乒选手孙颖莎、王曼昱缺席。 WTT 澳门冠军赛将于9月8号到13号举行。英格兰足总昨天宣布，英超切尔西俱乐部的边锋乌克兰国脚穆德里克就兴奋剂违规案件与英足总达成解决协议，他已执行的停赛时间被认定为最终处罚，即日起恢复参赛资格。英超的纽卡斯尔联队今天宣布，主教练埃迪豪离任，结束他在俱乐部近5年的执教生涯。埃迪豪自2021年出任纽卡斯尔联队主教练以来，曾2次率队取得欧冠联赛参赛资格，并在2024-25赛季带队夺得英格兰联赛杯冠军。但纽卡在刚刚结束的2025-26赛季表现不佳，只排名英超联赛的第12位。
4: 材要环保，
5: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4: 好浇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2: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3: 决胜时刻，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国际足球。这两天我们已经说了不止一次，国际足联主席英凡蒂诺提出的把世界杯的部分的经营版权让出来，让给私人股权的这个提议引发的剧烈动荡。今天这件事情又有了一个最新的进展，英凡蒂诺今天发表声明说，因为出售股权项目引发各方分歧，已经不再符合最初目标，决定停止推进这个项目。相关话题我们连线知名足球评论员朱一鸣。朱老师晚上好。
6: 方亮你好。
3: 感谢您电话连线中国足球时刻。这个事儿从前天开始我们每天晚上都在关注，最早呢是说这个事儿这么玩可以吗？昨天啊，我们关注的是欧足联说，你要这么弄，我就彻底退出国际足联旗下所有赛事，总而言之掀桌子了。今天好像不光是欧足联的反对啊，包括亚足联呀、中北美加勒比海地区啊等等，大家都出来批评之后，英凡蒂诺说这个事儿我们暂时停止。在您看来，这个事儿算是画上句号了吗？还是一个暂时的按下不表，有可能还会有续集？
6: 我觉得应该是告一段落了，这个事儿应该不会再重新抬上桌面了。因为伊凡蒂诺呢，实际上我觉得他能推出这个想法呢，本身也是带一点试水，投石问路，看一看各大洲足协的反应。本来他是想呢，认为世界杯这个大 IP， 然后有号召力，这样的话呢，明面上看呢，我好像是让大家都能挣钱，能够得到一个更加统一整体的发展。但是他这个事儿其实是犯了几个大忌。首先呢，世界杯这是一个大 IP， 是一个全世界的 IP， 但是呢，你不能应该把它作为一个私有化。那这样的话呢，其实本身就存在着不妥。你别忘了当，欧足联那会儿面对欧超的时候也是反对。那把这个足球比赛过多的去引入资本，做成一个商业化。那欧足联其实已经让这个整个的，就这个计划叫停了。那你现在国际足联当时也是反对欧超，那你现在居然在走同样的路，我觉得这点上肯定是说不过去的。另外一个呢，可能从背后的意图来说呢，这个举措其实可能更大的受益者应该是在南美足联，或者是非洲足联。但是呢，刚才其实方亮你也提到了，你像欧足联本身是不 care 这样的计划的，我本身也不缺钱，而且你要知道世界杯如果没有蛋糕上最大的那颗珍珠那颗樱桃就是我们欧足联实际上你这个世界杯的成色就下降很多，而亚足联实际上萨尔曼这边是紧跟着欧足联的， 那不排除呢，就是欧足联认为你在利用世界足联，在利用这个计划呢，更多的扶持，比方南美足联、非洲足联，你来去跟我们的这个来进行一个对抗。同时呢，你可能赢得更多的一个在整个足球发展上的寻求的一个均衡化。甚至我看到有一个观点也很有意思，就是国际足联在培育出的球王，实际上大家说的贝利、马拉多纳啊，包括还有梅西，他都是来自于南美，他没有捧过像来自于欧洲的所谓的这种球王的一个形象，啊，包括还有罗纳尔多，所以我就觉得在这点上其实有一点厚此薄彼，这也是为什么欧足联好像跟国际足联一直不太对付的一个主要原因。那说白了还是欧足联认为你把一个全世界共有的一个大 IP 你再做一些私有化，而且私有化的同时呢，这里面你也很难说，因为本身国际足联是一个叫非盈利的公益组织，啊，虽然它也有一定的盈利能力啊，但是呢，实际上钱也够用，四年一届的世界杯，包括还有一些世俱杯啊、女足啊这些的，已经挣得盘满钵满了。那实际上感觉你不需要那么多的盈利去挣那么多的钱，那你挣那么多的钱，你引进了私有化，私有化那人家投资是希望有回报的，那显然这里面可能会出现潜在的自生腐败的可能。那这一点其实是不可控的，所以我觉得在这点上其实大家把这个事儿一想透了，我觉得包括可能一直保持说还没有表态的南美足联啊、非洲足联，大家如果想明白了，觉得这事儿其实就是拿世界杯便宜了个人，让大家一起抬轿子，让一些少数人去受益，那这个计划显然我觉得不能达到一个共赢最后共同发展扶持的一个目的。
3: 嗯，这个道理大家都明白，但是您记得他这个方案媒体一披露出来，对吧？那个数字啊，答应的先给2000万美元啊，后面还给2000万美元，总而言之一加就给4000万。哎呀，这还只是初步计划呢，后面挣得好，大家还有的赚，以至于虽然刚开始说欧足联旗下55个会员协会共同反对，但是当时大家就说了，说有的是当时说反对，但是你真让他投票的时候，他一定会投反对票吗？所以也有的朋友讲，为什么伊凡蒂诺不再坚持坚持？也许坚持到投票的时候，现在那些嚷嚷着反对的有可能也会分裂呢。
6: 首先我就觉得你即便是4000万美金，其实你对于欧足联来说，我觉得可能很多的国家足协也不太看重，因为这个钱的数目体量说白了就不足以诱惑他最后投出一个这个赞成票。另外一个呢，可能这个钱对于一些小足协、大洋洲足协呢，可能觉得哎呀，这个钱哎听着还是比较诱人的，我可以去考虑去支持。但是你要真正意识到在刚才我提到的像欧足联、亚足联，然后中北美这三个地区，实际上它的 GDP 占到了全世界的一个大比例，那也就是说其实这三个板块是拥有着举足轻重的这种权利的。如果他们要是投反对票的话，即便是一些小的可能会员国大家去支持，那你记住这个在投票，我估计啊，从这个反对声一出来以后，伊凡蒂诺就一算，我达不到半数通过的这种可能性，所以他觉得这事儿再往下推肯定没戏。而且呢，更何况如果引发的后果，假如说真是可能超过半数通过了，但是欧足联始终不通过，那欧足联说了，那我禁止我所有旗下会员国去参加你世界杯的比赛。那大家都知道，世界杯如果少了欧洲的球队，那真的就失色了很多，那这个也就很难成为一个完全的世界杯概念。所以我个人认为这个事儿可能翻不起风浪了，因为现在看你要是试图去扭转形势，你不可能去现在去做通欧足联、亚足联这样的一个工作，那对于他来说想推进这个项目非常困难。更何况呢，可能欧足联这边呢，切费林也在计算，就是差不多该伊凡蒂诺该去连任大选，那你现在拿这个事儿做呢，你是想希望成立一个私有化的公司呢，你哪怕国际足联主席不连任了，那我也可能会退到资本方公司去遥控指挥国际足联。那欧足联这边切费林是想接国际足联的，那对他来说呢，其实这也存在着一个职权的一个博弈过程，那我个人觉得欧足联是根本不可能 去支持伊凡蒂诺把这个计划最终落实执行。
3: 嗯，这个计划现在好像是画上句号了，但是就像您刚才点到的这一点，就是接下来这个计划引发的或者和它有关联的国际足联权力更迭或者治理方式这方面的这个变化，我们现在看到大家非常关注的是两个点，一个点是国际足联正在研究接下来世界杯参赛球队数量由48支进一步扩大到64支的问题，而且

0: 据说八九月份就要提交分析计划，换句话说不是像大家想象的说啊，今年我们先提出这个事儿，明年大家议议，后年看看是不是推广，不是，很有可能今年年底之前就要来拍板了。说这个计划，我们刚才讲的这个股权私有化这个计划被按下之后，会影响到这个48变64的这个扩军计划吗？这是一。第二个是除了这方面之外，如果48变64这个也被影响到了，那英凡蒂诺的连任甚至有可能提前交权换人，国际足联主席换人，这个是不是也会被提上议事日程？
1: 会形成一个连锁反应。现在就是看64支扩军这个计划能否成型。我也看了一下，如果要是扩军到64呢，有利有弊。有可能不太有利的呢，就是参赛的队伍增加了，那这个比赛的含金量说白了就下降了。然后呢，比赛的赛程呢，时间可能会更密集拉长了。但是有一点好处的就是什么呢？他会取消一个小组第三名出现的，就是成绩最好的8个，小组第三名出现的这规则就没有了。那每个小组是4支队伍，理论上啊应该是这么分的。然后两强两弱，那这样的话呢，可能小组爆冷的机会就少了，强队打起精神。不能有输球，然后我争取还是尽快的锁定出线。那这个比赛呢，可能
0: 所谓权力更迭的压力问题呢，我今天看到的一篇分析说，切菲夫以他为旗手，但直接坐上了牌桌的对面，也就意味着如果英凡蒂诺交权的话，很有可能这个权杖还真不一定会交给切菲林。
1: 对对，因为历来的在竞争当中呢，肯定当年的布拉特啊什么这些大家在竞争的时候都是。欧足联是具有，当时欧足联我记得是约翰松吧，也是几次竞争中落选了。这里面呢肯定有各自的问题，比方说你背后有没有资本的支持，包括你能不能得到更多会员国的支持。欧足联呢过去不太有利的是在于有点自傲，就是我觉得我是整个世界足球的中心，那理所应当应该更多的会员，各大洲的会员应该给跟我们积极靠拢。所以呢，过往呢有点孤家寡人，而国际足联这边呢，人家候选人这边呢会抓住了像来自于非洲的选票、南美的选票、亚洲的选票，那这样的话呢，其实得到了多数这个大洲会员的支持，会员协会的支持。现在不是了，现在切菲林，你看他如果能绑住亚洲，能绑住这个中北美，我认为摇摆地区的这个非洲啊，就是基本上是谁可能力量大。那我可能墙头草我就往这边倒了。那这样的话，哪怕就是南美足协去支持英凡蒂诺，那也不够的。那实际上非洲就是欧洲足协这边，欧足联的这边的势力板块会越来越大，所以这个对于切菲林来说是有利的。就是你看这次世界杯，我觉得本身英凡蒂诺有点不招人讨厌，不招人喜欢的，就是你把这个足球的商业化让人看到很厌恶，什么分割成4节，红牌能肆意的去改判，其实这些都违背了足球的这个基本的规律。那我觉得在这点上，其实英凡蒂诺有点失人心了。然后呢，你再加上呢，你这又闹出这个私有化，我认为实际上他的声望是急剧下降的。那在这点上，如果欧足联抓住这个机会，他能得到更多的支持。而且你也能看出，欧足联和国际足联在博弈中，就是有一个细节，最后的决赛是给了切菲林的老乡温契奇，让他来执法的。对对对，让他来执法的。那为什么？这也是给你欧足联的一个面子啊！当然了，这个温契奇后来执法完他就退役了。但我也认为，就是这叫什么呀？大家互相给面子，这也证明两边的势力是对等的。如果我要是英凡蒂诺，我根本瞧不上切菲林的话，我凭什么安排你的温契奇来去执法？我也可能安排我自己更喜欢的。大家看，整个世界杯选了5个阿根廷的裁判，那你也可能我会选用南美的裁判，那这当然是不可能啊，因为你这边这个可能有阿根廷的自己作为决赛参赛队伍，但我也可能选一个巴西的，我也可能选择一个哥伦比亚的，那这都有可能。所以我就认为现在，切菲林也在等机会。那如果你英凡蒂诺不断的出昏招，让自己的民心民意都在下降的情况下，那对于欧足联来说，这就是未来去抢单夺权的一个好机会。
0: 无论如何，这个事儿啊，就是商业计划这个事儿，看上去是画上休止符了。但是，就像您说的，连锁反应还在继续。我们且看到底能掀起多大的海浪和水花吧。谢谢朱一鸣老师今晚电话连线《中国足球时刻》，给我们分析这方面的解读。谢谢。接下来，马不停蹄，我们再来关。

0: 注排球。2026世界男排联赛总决赛半决赛今天继续进行，斯洛文尼亚0-3输给了波兰。另外一场半决赛是在美国男排和日本男排之间进行的。让中国球迷倍感遗憾的是，中国男排四分之一决赛输给了日本队，止步八强。相关话题连线排球解说员孙鹏耀。鹏耀，晚上好。
1: 方亮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哎，感谢电话连线中国争决胜时刻。1-3输给日本，考虑到日本男排之前的强势表现，其实大家觉得结果是可以接受的，但是最后输球的那个方式，比如有队员两次发球踩线，我看有很多球迷很是耿耿于怀，而且在网上做了一些梗图啊，比如什么温酒斩子华呀，谁谁谁是个外行啊等等。当然这个球迷的心情可以理解，也有的球迷说不要苛责某一个具体的队员，他肯定比其他人都更难过。怎么评价这样的问题？是真的就是平时的习惯问题，训练不到位，还是就是能力不够？
1: 我仅就那两个发球踩线来讲，我觉得第一是心态占主要的问题，第二就是能力自身的不足。这两天你像海宁指导他在接受采访的时候提到了一点特别重要，就是说我们队员在平时训练当中出现一些失误的时候，大家会觉得得过且过，说我比赛的时候一定不会出现。但是海宁教练就觉得说，这是怎么会有这样的表达，就是你肯定要在训练当中做戏之后，你在比赛当中才不会犯这样的错误。他觉得很苦恼队员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所以他也就借着温子华的这两个踩线在赛后采访的时候有了这样的表达。包括今天我们在解说的时候，这个我们的解说老师也问了嘉宾同样的问题，就是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在我看来，首先就是心态，就我觉得温子华在发球的时候，心态上肯定是出现了一些起伏，就是我这个球该怎么发，在关键分的时候这个发球该怎么发。我觉得这个无非就是有两点，当你有了这种心态变化的时候，你觉得自己就是有点起伏不定，那你就先求稳。但是如果你觉得说我这球就是不怕失误，就是要刺刀见红的就要去破对方的一传或者去得分，那你就大胆的去发。但是他那个踩线显然，因为他不是踩一点，他是踩了基本上半只脚了，所以那种情况之下是首先是把球抛得特别靠前的情况之下也没有加控制，所以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过度紧张，就是肌肉记忆也没有那么的清晰，还是说那一瞬间就没有那么的清楚。总而言之就是自身的能力不够，加上这个心态上有起伏了。
0: 我为什么问出这样的问题？因为我也注意到有些资深的球迷在探讨说，可能不是一个两个球员或者具体执行人的问题。为什么这么讲？说你看我们的平时的国内联赛里面，当然可能会出现这样那样的一些对大家可能比较宽容的一些提醒，比如当有球队轮次错误的时候，都不是严格的去判罚，而主裁判有的时候都会提醒一下你这出问题了，改一改，好像就大家商量着就把这事儿办了。但是到了国际赛场上，你像出现踩线这种事情，可没有人跟你说商量一下或者提醒一下，没事咱们就过去了，人家该判就判呀。
1: 没错，我其实这两天我是不是也在想，就是还是海宁指导说那一点，就是你平时在训练当中为什么会得过且过，就是你像国外可能练的没有我们那么多，但是国外练的是质量，就是我肯定这个质量要过关我才能下课。但如果说我们这个在训练当中就得过且过的话，那在比赛当中就会体现出来，会有很多的这种比如说失误的出现，关键分的处理的不当，然后大家的整体性在关键分的时候没有更好的展现，那可能还是因为我们在背后的功夫做的不够。所以在比赛里边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是值得我们去反思的。
0: 但是我看也有的球迷讲，我们说点开心的，就是中国男排几年前可是连这个联赛都打不上的降级队伍，现在已经和日本队能打得有来有回了啊！面对分站赛一路高歌猛进、整体实力占优的对手，起码能把比赛拖进焦灼的这种状态，这个本身也算是进步。你赞同这样的分析吗？
1: 我当然赞同。我首先觉得中国男排在四分之一决赛对日本队那场比赛，中国队全队发挥得非常好。我觉得他的好在于是，当日本队状态提升之后，我们并没有就是起伏特别大。比如说我们输掉第三局之后，按照原本中国男排的这个比赛表现来看，第四局他应该不会说那么有韧性的跟日本队僵持到最后，所以我们可能输两分。所以我最后说的时候，我说中国队其实打了三局的好球，但是三局的好球我们只赢了一局，我觉得这个是很正常的。但我们能不能打四局的好球，就是在那个第三局的时候，应该是我们能不能把第三局的这个比赛的质量进一步的去提升，四局我们能拿两局跟日本队去打决胜局，我这样的话这个比赛可能就会对我们更有利。仔细想了想，队员的进步是体现在方方面面的，不管是在想要赢日本队的这种信心上，还是说体现在我们的技术。

0: 上的这个防守篮防上，还有王斌的个人的成长和我们副攻的这种担当，以及二传的这个传配球，我觉得这些种种方面吧都是有进步，所以才会跟日本队形成这样的这种局面。但是哈，就今天我在解说跟翟德军说球的时候，我也在说，我说现在咱跟世界上打的感觉还是不是一个排球，就是我们在进步，但是落后的因为太多，就我们会的还是真的是别人在好多年前就会的东西，而别人是在精益求精，我们只是刚进入到这个门槛里边去，所以他这个差距还是很大。而在这个过程里边，我想如果中国队啊没有一个说特别就是核心的进攻球员，那种跟球星级别那种球员带领我们去进步去赢球的话，可能中国队这个进步的脚步还是会显得比较慢，因为他没有生命积累。
1: 讲到这个就想多问一句，因为我们知道从海宁接手球队开始一直就面临着人员不整的问题，对吧？比如说江川呀、张景应啊等等，这后面马上要打亚锦赛了，我们且先不谈这个亚锦赛的这个夺冠的可能性，直通洛杉矶奥运会的可能性，就是我们一直盼着的这几位伤兵能赶得上吗？能恢复到一个85%以上的功力吗？
0: 我觉得就是仅有一个多月的时间来打这个亚锦赛，应该主要还是以现有的阵容基础之上去打这个亚锦赛。张景应在积极的康复，但是他的伤还是比较严重，所以队伍也是得看他到底恢复的一个什么情况。但我感觉哈，还是得以现有阵容的这个为主要的这个打的班底。今年就这几年大家会发现我们的球员陆续出现了一些伤病的情况，其实这个也比较正常，只是因为我们更希望这些球员，而这些球员比如这段时间他在，那段时间他就不在，显得我们整个阵容很脆，就是需要他们都在一起，可能我们这个阵容才会变得更加有竞争力。但这也恰恰说明一点，我们的可用的队员确实非常的少。你像别的国家这个队员，他出现几个主力受伤之后，其他队员他能补上，就是可能竞争力下降一点，但不会下降那么大，但在我们这儿就体现得非常明显。所以大家还是感觉是整体性不是特别足，所以还是需要那些核心球员的带领。
1: 是，这就是一个阵容的厚和薄的问题哈。那现在时间是最大的敌人了，因为接下来要打这个男排亚锦赛，只有夺冠才能直通洛杉矶奥运会。但是考虑到我们和日本男排的实力存在客观的差距，再加上我们就不要提伊朗啊、卡塔尔啊、澳大利亚呀、韩国，这都有的打。这项赛事本身又是在日本进行的，短期之内，你觉得中国男排还能做出哪些改变或者提升吗？
0: 我想想。我觉得我们其实在亚洲区打这个比赛对我们中国男排是有利的，就是你放眼世联赛我们输了那么多场，但是为什么打日本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打出那样的水平，原因就是因为在网口上我们是有优势。但如果真的让我们去打那些欧洲队伍的话，因为他们网口有高度，所以我们很难在这个网口上建立优势的情况下，小球我们就更不用跟这个对手去比了。所以我觉得我们在亚洲区来打的话，首先队员他是有心理上的这种优势，就是我觉得我可以去冲击他们，所以这个比赛中国队的这种整体的信念感会变得更足一些，这是比较利好的。但是从这个能力上来讲，不管是面对伊朗还是面对日本，我们都有一定的差距，甚至在面对卡塔尔的时候我们依然要去这个冲击对手。你说短时间我们要去提升哪些方面呢？我觉得是在发球和接发球上吧，这个应该是最基础的这个环节了。因为在进攻方面，我们知道右翼缺进攻，我们可能不管是温子华呀、江川啊，我们需要有一个右翼的进攻点，最起码能够保障一下。另外就是发球和接发球的环节，可能通过这一个多月的打磨，我们整体的发球看看会不会有一些这个结合的这种整体发球的变化。比如说针对日本队的这个飘球，我们发的还不错，然后我们轻重的这种结合轮次上扣的再细一点，接发球方面再细腻一点，攻传的配合再好一些，这些可能都是教练会给到队员比较具象的这种训练的计划，针对我们最主要的对手。
1: 亚锦赛毫无疑问中国男排是不被看好的那支，我从好处上来讲，包袱相对也比较小，没有什么压力，没有什么必须要夺冠的这样压力，所以轻装前行吧。我们既然能够在和日本队的较量当中打出一局。
2: 北京时间23:00。

0: 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江浩。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当地时间8月1号致信欧盟，对西班牙飞地休达出现偷渡期后一些欧盟国家的反应表达不满，批评这些国家自私。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宣布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恢复边境检查。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休达不享有前往申根区其他区域的自由流动权，他已下令加强法国与西班牙的边境检查。芬兰内政部长兰塔宁指责西班牙未能保护申根区的外部边界。德国总理默茨呼吁西班牙政府尽快控制局势，保护欧盟的外部边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也表示，休达乱象令人不可接受。葡萄牙海军8月1号发表声明说，将联合海事警察和国民警卫队加强对葡萄牙南部海上边境的巡逻和管控，重点查缉涉嫌非法移民活动或其他违法犯罪活动的船只。当地时间8月1号，意大利开始在机场和港口对从西班牙入境的旅客实施临时边境检查，措施计划持续1个月。据气象部门预报，8月1号到3号，重庆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山洪和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灾害风险较高。根据国家防汛抗旱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决定于今天22点针对重庆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中午12点25分，吉林省舒兰市气象部门升级暴雨红色预警信号。截至今天17点，舒兰市多个水库出现超汛限情况，除亮甲山水库等待吉林省水利厅泄洪命令之外，其他超汛水库均已采取极限泄洪措施，所有水库闸门全部开启，为全力应对本轮强降雨，截至今天17点，舒兰市预防性转移2764人。拉脱维亚国家边防局7月31号发布公告说，拉脱维亚与白俄罗斯之间的帕特涅基边境检查站因技术故障暂停通关。此前一天，拉脱维亚内政部长东布拉瓦呼吁本国公民取消前往白俄罗斯的计划，并建议已在白俄罗斯境内的拉脱维亚人尽快返回。刚果金卫生部门当地时间7月31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病例已累计确诊3532例，其中死亡1556例，病死率约44.1%，成为全球有记录以来规模第二大的埃博拉疫情。联合国表示，这是有记录以来传播速度最快的埃博拉疫情之一。最后来关注此刻提示，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今天18点发布紫外线强度预报，预计明天中午前后，华东地区大部、华中地区东部、西北地区西部及内蒙古西部、新疆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紫外线强度很强。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浩然。2026年8月1日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99年前，南昌城头一声枪响，宣告了中国共产党人不畏强暴、坚持革命的坚定决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地领导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和武装夺取政权的开始。从井冈山的星星之火，到长征路上的雪山草地，从抗日烽火中的浴血奋战，到解放战争的势如破竹，从抗美援朝的保家卫国，到和平年代的默默守护，这支军队走过了近一个世纪的风雨征程，用血肉之躯筑起了共和国的钢铁长城。今年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也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两个重要的时间节点在2026年交汇，提醒我们回望那些不该被遗忘的历史。如果说人民军队是一部波澜壮阔的英雄史诗，那么军歌就是这部史诗里最响亮、最动人心魄的注脚。他们诞生在战火中，生长在军营里，传唱在大江南北。每一首军歌背后都藏着一个有血有肉的故事，记录着一个时代的呼吸与心跳。今天这期节目，我们换一种方式走进中国军人，一起去听一听那些他们唱过的歌，聊一聊那些歌声背后的人和事。有一首军歌出现在每一个重要的场合，阅兵式上，军人们踏着他的节拍走过天安门广场，他是军营里的士兵最熟。

从胜利走向胜利的辉煌。接下来我们就一起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军歌故事节目中的相关内容，一同走进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的创作故事。进行曲曲作者郑玉成的独生女儿，每次弹奏这首他最熟悉的旋律，这些音符都会拨动他的心弦，浮现眼前的皆是父亲年轻时的模样。郑玉成出生在朝鲜半岛，为投身抗日事业，他辗转多地后进入设在中国南京的朝鲜革命军事政治干部学校，毕业后被组织分配到南京鼓楼电话局，负责监听日本特务的电话。校长金若山发现郑玉成在音乐上的天赋，就资助他到上海学习音乐，用音乐来掩护情报工作。从此世界上少了一个优秀的情报人员，多了一个杰出的作曲家和那些世代传唱的名曲。

秋天，从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毕业的郑吕城被分配到抗日军政大学政治部宣传科，担任音乐指导工作。延安自由平等的空气，革命理想高于天的火热氛围。

0: 郑玉成的心声，也唱出了一代爱国青年的心声。后来许多人就是唱着这首歌奔赴延安的。1939年1月的一天，在延安南门外西山坳的土窑洞，郑玉成遇到了自己一生的知己公墓，他就是后来《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的词作者。来延安之前，公墓曾在八路军晋绥军区参加抗日活动。1938年8月，28岁的公墓为护送几位不适于在前线工作的女同志回后方，西渡黄河来到了延安，亦可是曾被俄国声乐老师高度评价有潜质成为东方卡鲁索的音乐家，一个是博学多才人称博士的诗人。两个才华横溢又饱含热情的年轻人遇到了一起，一拍即合，共同的政治信念，相同的奋斗目标，相似的革命经历，使两人结下了深厚的战友情谊。1939年初，八路军战士深入敌后，不断开辟和扩大敌后抗日根据地。虽然当时的延安还是一片祥和，但前方的每一场战斗都牵动着郑玉成和公墓的心。
1: 我们抱定必死的决心，保卫黄河，保卫华北，保卫全中国。
0: 1939年4月，由冼星海、汪丽然创作的《黄河大合唱》在延安唱响，并迅速以燎原之势传遍全国。大受感动和鼓舞的郑玉成拉着公墓激动地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2: 郑玉成

0: 跟我讲说搞合唱，咱们也搞一个搞合唱。我说搞什么搞合唱？说我们这个八路军搞合唱。
1: 公共叔叔就说了，大合唱，他说我没写过，他不知道怎么写法。结果他说没关系，咱们就是写几首歌，我们把它就是组合起来。
2: 就这样，并非音乐科班出身的公募，在郑吕城的鼓励下，开始尝试着按照歌曲的节律来创作歌词。曾经在抗战前线的亲身经历，为他的创作提供了第一手资料。然而，面对这场没有人知道何时才能取得胜利的战争，29岁的公募从毛泽东的《论持久战》中得到了必胜。

0: 这里是朝花夕拾八一建军节特别节目军歌嘹亮，接下来是一段广告，稍后我们接着踏着军歌的节奏往前走，一起走进那些歌声里的中国军人。
1: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豪片。
2: 金嗓子，
1: 广西金嗓子。
3: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5: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4: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6: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4: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7: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4: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8: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9: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0: 在社区里搭建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7: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5: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中国之声。

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浩然。刚才我们一起欣赏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从南昌起义到现在快100年了，这支队伍的名字换了好几次，军装也换了好几身，但有一件事从来没有改变过，那就是军人的老百姓底色。歌曲《十送红军》唱的就是那个年代的老百姓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的鱼水之情。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这首《十送红军》。

0: 1960年10月，时任空军司令刘亚楼给空政文工团布置了一个任务，希望他们能创作一部反映中国革命斗争史的大型歌舞剧，以发扬传统，鼓舞斗志。歌舞剧中有一场送别红军北上长征的内容，创作组一时找不到合适的歌曲来表达根据地人民送别红军的不舍之情，于是主创人员张世燮、朱正本等人亲赴江西采风，在红军长征开始的地方汲取灵感，最终写出了这首悠扬动人的《十送红军》。
1: 他那些人呢，因为他这个对红军呢特殊有感情啊。

0: 你让他回忆往事，唱起那些红军时期的歌曲啊，他都是一边唱一边掉眼泪，很动人的。
1: 江西革命根据地历史悠久，当年每逢红军战士奔赴前线，全村男女老少都在村口河边和山坡上为他们送别，有时一边送一边唱，所以这方面的歌曲特别多。采风组回到北京后，张世谢把搜集到的多首江西民歌素材汇总起来，从一送红军一口气写到了十送红军，最终形成完整的歌词。朱正本拿到歌词后被深深打动，立即想到了那首一直萦绕在他脑海的江西民歌《送郎调》，并以此为基础采用回旋式手法重新创作，为十送红军谱了曲。
2: 我现在还记得，就是我谱到这个七送

0: 泪汪汪，他的车在十万百姓泪汪汪的时候，我就当时动了感情。
1: 十纵红军旋律婉转优美，一唱三叹，生动地表达了革命根据地人民对红军的深情厚谊以及对革命胜利的强烈期盼，听来亲切自然，如泣如诉。经过张世燮和朱正本的努力，长征路上那一幕幕感人肺腑的送别场面就这样被鲜活地融入到《十纵红军》这首歌曲中。1961年八一建军节，革命历史歌曲表演唱在北京中山音乐坛公演。这首感人至深的《十纵红军》作为民歌改编的经典，也从此风靡全国，流传至今。

0: 唱的是送别，也是承诺。百姓们把子弟兵送向远方，把牵挂装进心里，而战士们也把这份情一直装在心头，无论走多远，都不会忘记自己从哪里来。就像歌曲《我是一个兵》里唱的那样，我是一个兵，来自老百姓。这十个字把军民鱼水情说透了，兵来自民，为民当兵。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这首《我是一个兵》的创作故事。
1: 我是一个兵，陆源作词，叶伦作曲。这支歌创作于建国初期，十年来一直在全军中普遍流行。
2: 1959年9月28日，北京举行庆祝新中国成立十周年的全军文艺汇演，来自陆海空三军230名将军组成的将军合唱团纵情高唱《我是一个兵》，雄壮的歌声响彻人民大会堂。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刚刚诞生的新中国受到侵略者的威胁。中南军区第46军137师战士陆源决心为抗美援朝的战友们创作一首易学好懂、鼓舞士气的新军歌。陆源一开始写的几句歌词是：“我是中华一个兵，来自苦难老百姓，打败万恶的日本鬼，消灭反动蒋匪军。”几天后，陆源从剿匪前线回来，遇到了会作曲的战士岳伦，两人你一句我一句反复推敲，把原来七字一句的歌词改成了长短句。我是一个兵，来自老百姓，打败了日本狗强盗，消灭

0: 灭了蒋匪军。岳伦吸取民歌元素，配合古典节奏，一鼓作气完成了《我是一个兵》的谱曲，一首传世之作就此诞生。
1: 爱国人民，革命战争开了我们一场更坚定。
0: 我是一个兵，简单质朴却充满力量，深受战士们的喜爱，很快就在部队中传唱开来。有战士说，这个歌唱着痛快，比吃肉都香。随后这首歌又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交唱传遍千家万户，也传到了朝鲜战场上，激励着志愿军将士浴血奋战。我是一个兵还和魏巍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艾寇的散文诗《听长调的士兵》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珂。马头琴拉响了悠扬的前奏，19岁的士兵，他忽然想起了家乡那春暖花开的渡口，女中音那舒缓温和澄澈的波浪，仿佛自家门前波光粼粼的河流。老班长说，乌兰木齐的长调最动听，天空又高又远，草原辽阔无边，仔细听下去，

0: 了，早已爱上了这一切。他甚至觉得好听的长调就是一条蜿蜒的长路，可以通向南方。那雨后的灯火温暖的尽头，他看见月光照耀着贝尔湖，碧蓝的湖面古老而平静。
1: 节目最后，让我们在这首《强军战歌》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责编浩然，代表节目监制郭静、李谦，撰稿小麦，制作杨琛，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3: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4: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5: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6: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2023年初，电视剧《狂飙》曾经掀起过一阵收视狂飙。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就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聊一聊，为什么现在影视剧中的反派越来越受人欢迎。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狂飙火的是反派高启强，这部剧跟以往扫黑题材不太一样，它刻画了反派的立体性，讲述一个心狠手辣的黑帮老大如何从畏畏缩缩的卖鱼小贩开始迈向不归路的犹豫、失去和挣扎。高启强曾经是一个纯粹的好人，但在人善被人欺的环境里，谁又能说自己没有对高启强底层变恶人的共情呢？影视剧中的反派越来越受人欢迎，即便是正面角色，人们也越来越倾向于将他们塑造成反英雄形象，而非传统意义上的英雄形象。坏特质为何如此受到人们的喜爱呢？密歇根大学的研究者对434名儿童和277名成人进行了3项研究，以确定人们如何理解反派角色的反社会行为。结果表明，儿童和成人一致认为反派的真实自我是压倒性的邪恶，而英雄的真实自我则完全正义。但研究人员也发现了判断中的不对称性，坏人比英雄更有可能拥有与其外在行为不同的真实自我，即反派并没有看上去那么邪恶，而英雄则里里外外都是好人。换句话说，人们认为反派在外在行为与他们内在的真实自我之间存在不匹配，这使得反派形象比英雄形象有了更大的反差。反派更有可能是一个饱满、真实、充满内在矛盾的复杂形象，而英雄则大多是表里如一的单调形象。研究者认为，反派受人欢迎的另一个原因是，无论反派的行为多么有违常理，人们总相信反派依然存在。

存在被救赎的可能。从某个角度来说，人们对坏的喜爱也是一种对好的期待。当看到高启强的生意越做越好，人却变成一个越来越无情的杀人机器的时候，大嫂陈淑婷说出了我们的心声：就此收手吧，做回一个只赚钱的生意人。看《狂飙》的时候，不免有全员恶人之感。麦于强被欺负，被迫杀人后，无奈一路狂飙成为强哥。高启盛腹黑又疯狂，被同学嘲笑后彻底黑化。然而遭受不平的人并不少，为什么唯独他们变成了黑社会呢？除去社会环境因素，单从个人特质来看，黑暗三连征水平高的个体有更高的暴力和犯罪活动倾向。即使他们没有滑到极端，这些人通常也会表现出自私、专制和低同理心行为。黑暗三连征指的是自恋、精神病态和马基雅维利主义，他们属于反社会型人格特质，并且彼此之间存在某种关联。自恋是以自我为中心，自尊心强，浮夸、骄傲，向往名利权势。比如高启盛，受够了大学时被同学瞧不起，执意要回家开小灵通店，劝阻哥哥自首，甚至为了更多的钱走上了贩毒的道路。精神病态是冲动，喜欢追求冒险和刺激的东西，反复无常。高启盛殴打曹斌，诱导哥哥走上黑社会道路，为了报复杀死李宏伟等行为都表现出了他疯狂病态的一面。马基雅维利主义指的是漠视他人生命，将他人当作达成目标的手段，无视道德，擅长欺骗，目标是冒最小的风险获取最大的利益。无论是老莫我想吃鱼了，还是他只是个卒子，死了就死了，为了达成目的，高启强和他的队友们可以轻飘飘地牺牲除家人以外的生命。双胞胎研究已经证明，黑暗三连征具有实质性的遗传成分，并且精神病态的遗传倾向较其他两者更大。从这个角度来看，京海盛产高氏封批这句调侃没什么毛病。黑暗三连征水平高的人，如果辅以较高的智商和情商，会比常人更容易获得巨大的成功。然而相关的调查表明，在更长的时间跨度下，他们的成功是短暂的，往往最终会失败。有趣的是，男人不坏，女人不爱，高水平黑暗三连征的个体对异性恋女性更有吸引力。2014年的一项研究选取了128名英国大学的女大学生被试，使用在线问卷的方式，让他们分别为两名男性的吸引力评级。两名人物的外形图片相同，其他客观条件也相同。一名男性被描述为具有高水平的黑暗三连征，如渴望关注，擅长操纵和利用他人。另一名为控制组，黑暗三连征水平低。结果表明，坏男人的吸引力评分远远要高于控制组。不过这项实验测量的只是不同男性的第一印象吸引力，不能说明亲密关系的全貌。狂飙当中，老莫一出狱就杀了徐江，高启盛用冻鱼杀死李宏伟，黄瑶卧底多年只为报杀父之仇。生活中我们谈不上打打杀杀，但也常常会有想报复背叛者的冲动。那么问题来了，如果能报复他人，我们会感觉更好吗？研究表明，一想到复仇，我们就会感觉良好，因此我们可能会相信，采取行动复仇后，我们会感到快意和解脱。然而约翰·米尔顿却在《失乐园》当中说，复仇开始时虽然甜蜜，但不久就会苦涩。报复前，人们会高估报复带来的快感，实际上报复行为会增加他们的反刍和负面情绪，延长背叛带来的影响，反复用别人的错误来惩罚自己。被背叛后，最令人愤怒的是意识到他生活得如此快乐，而我在痛苦中行走。复仇并不能够消除伤害，但是它可以恢复受害者和背叛者之间的痛苦平衡，为此人们甚至可能在冲动之下赔上自己的未来。

0: 预警，辖区残研所附近一名群众正准备向诈骗分子交付大额现金，民警立即赶往现场布控。镇江高新区公安分局执法管理大队大队长王凡，
1: 在布控过程中呢，大概持续了一个小时左右，发现了一个青年手持两个手机，神色也比较慌张。又进行了一段时间的跟踪之后呢，发现的确这个人一直像在找人或者找什么地方，所以说我们果断把这个当事人给拦了下来。
0: 经过初步检查，民警发现该男子随身携带的布袋里装着5.4万元现金。
1: 经过检查受害人手机，发现受害人下载了网上的一种聊天软件，在软件中跟这个客服联系后，客服引导其进行投资理财，骗取其大量的投资理财现金。过程中，因为我们现在的国家银行监管系统比较成熟了，然后电诈分子又引导受害人取现金进行线下交易。
0: 然而，被深度洗脑的华先生仍心存侥幸。民警又经过一个多小时的努力，受害人才意识到自己被骗了。为了杜绝后续风险，民警全程陪同华先生前往银行，将5.4万元现金存入他的账户。
1: 提醒广大市民，网络交友务必保持清醒，陌生网友推荐的所谓的投资项目、虚拟货币、境外理财均为诈骗。正规投资理财渠道只会通过持牌金融机构开展，不存在私下内部通道。如果发现被骗，请保留全部证据，立即向我们公安机关报案。
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早报，一起进入生活服务站，来关注高温报告和天气预报。全市今天多云到晴，偏南风3到4级。今天最高温度37度到38度。明天全市晴到多云，27度到38度。后天全市多云到晴，26度到38度。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是多云到晴，28度到38度。
3: 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最近24小时检测到的空气质量指数。丹徒区监测站54，市疾控中心监测站54，空气质量等级都是良好。富润路1号监测站42，空气质量等级优秀。生活指数，体感舒适度指数，酷热不适，全天闷热，日间暴晒，体感温度更高，昼夜温差小，从早到晚体感偏热。紫外线指数很强，白天云量较少，紫外线强度高，外出时建议涂擦 SPF 30以上的防晒霜，佩戴遮阳帽、太阳镜，建议上午10点到下午4点减少露天停留，儿童重点做好防晒。交通出行提示，路面干爽利于通行，午后地面温度极高，驾车留意轮胎的胎压，长途行车一定要适时休整。
2: 昨天晚上，观苏超争霸乘金山湖画舫夜游活动在北固湾码头启航，为市民游客解锁夏日冰水休闲新体验。本次夜游活动将持续到8月31号，游客可以从北固湾码头登船，乘坐金山湖画舫沿长江路水域航行至春江潮广场后折返。单次航程约30分钟，每天运营时间为18点到20点30分。这次夜游线路以冰水空间为载体，将城市景观、文化体验和夜间消费相结合。航行途中，游客不仅可以欣赏城在山中、水在城中的山水格局，还能参与特色文化互动。活动现场设置白娘子、小青主题 NPC 沉浸式微演绎，通过情景舞蹈、趣味互动等形式，将镇江民间传说融入夜游体验，让游客在赏景的同时感受城市文化底蕴。
3: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个人大额存单3年起20万元起存，年利率1.78%，保本保息，稳健增值，受存款保险制度保障。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95302。时间呢是早晨的7点37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早报。不开空调，室温25摄氏度。徐州一个小区试点集中供冷，每平方米4块钱。
2: 国际足联宣布放弃世界杯股权出售项目。以下是广告时间，广告之后，媒体榜中榜为您带来详细报道。

江苏大学附属医院，守护健康，与您同行。我们以人心为灯，照见医者担当，我们以专业为刃，斩断病痛之扰。从精准诊疗到优质护理，从前沿技术到温暖服务，每一处细节皆倾注责任，每一次诊疗都饱含关怀。江苏大学附属医院，用爱与专业守护您岁岁安康。

0: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为心，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1: 中国移动好网爱全家，加满热爱，精彩一下，装宽带选移动，全家乐享2000兆，智家一站式升级，高速网络，居家看护，学习神器全都有，家有灵犀，热爱一下，移动创领 token 时代，数字生活自有灵犀，新机好价换新一下，夏日换新。

0: 融合教育的关键在教师，核心在专业。为提升普通教师支持特需学生的能力，扬中市构建了分层分类的师资培养体系，资源教师需完成省级240学时专业培训并持证上岗，特教指导中心巡回指导老师与融合班级教师结对，每周定期入校指导，全体教师接受融合教育理念普世化培训。扬中市特殊教育中心学校党支部书记、校长叶明：
1: 近年来，我们扬中市以特殊教育保障机制改革试点项目为抓手，聚焦资源供给、队伍建设、课堂教学、专业支持等，持续推进中小学、幼儿园资源中心的全覆盖，学前定点康复机构的全覆盖，每月一次，常态化开展各学段的融合教育的教研活动，形成了融数据收集、资源共享、信息发布、部门共管于一体的特殊教育的区域的云平台，实现了信息技术与特殊教育的深度的融合。
0: 不仅仅是在扬中，近年来我市紧扣普惠优质、融合共生的核心目标，全力推动特殊教育让孩子从有学上向上好学跨越。市委教育工委副书记、市教育局党委副书记王思思：
2: 全市已建成8个特殊教育指导中心，188个融合教育资源中心，实现了55个街道的全覆盖，残疾儿童入学率始终保持在高位，一人一案安置机制不断完善。
0: 王思思表示，我市将坚持一校一室的用心布局，让资源教室成为普通学校里温暖的角落，为特需孩子提供专属的康复支持，同时通过凝聚学校、家庭、社会的育人合力，以示范区、示范校为标杆，推动融合教育高质量发展。
2: 下一步，我们将全力打造资源覆盖、师资达标、课程适配、评价联动的融合教育镇江样板，建强师资队伍，加快补齐康复类、孤独症教师缺口，依托市级孤独症儿童教育研究与指导中心，深化孤独症教育改革，让每一位特需孩子都能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
0: 以上就是今天的关注时分，由记者姚群、潘登、黄慧采写。
3: 时间呢是早晨的7:58。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早报的全部内容。编辑李慧君、王小琴、孙文平，监制沈卓，总监制郭江，主播刘源、黄岩。感谢您的收听。一段广告之后，欢迎收听整点快报和十万个为什么。新闻早报，明天见。
4: 国家禁止任何形式的非法集资，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从非法集资中获取经济利益，因参与非法集资受到的损失由集资参与人自行承担，警惕非法集资，谨防投资受损。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5: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 104，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6: 北京时间8:00，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7: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